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小颖。
1: 早高峰啊，出行的路上还是在家忙活的你，不管你驾车赶路还是忙活着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在这儿呢陪您来聊聊家常啊，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我是老张。
0: 是的，那早间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给您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另外呢还有民生热点、民俗趣事、暖心的小贴士，满满当当的内容啊全都为您安排妥当了。
1: 愿大家呢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啊！好吧，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是的，哎，张哥，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这个很有趣的一幕。
1: 什么情况？
0: 就是你说它有趣，然后其实它也挺危险的。就是从我们家小区里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前面有一辆红色的，应该是那个。应该是雪佛兰，然后吧，他就开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的慢，我想，哎，他怎么不能快点呢？就赶快转弯啊，我就看他的两边那个倒视镜就全都是关着的，没有开开，对。然后等到出了那个就是烟机街那条道之后，
1: 女同志，
0: 我不知道他是男的女的。然后等到到健康桥准备转弯的时候，我发现他把那个倒视镜给打开了。
1: 自从后视镜有了折叠功能以后，很多女士开车的时候忘用它了。
0: 对，忘用它了。然后第一个转弯的时候，他压根儿就说明没用，
1: 没用，
0: 所以说他才没给他打开。然后到了第二个转弯的时候，他准备用了，然后
1: 他不准备，突然发现我怎么耳朵哪儿去了呢？我这俩耳朵没了呢。
0: 而且说那款车，它其实那倒视镜挺大的设计的。就你知道，就像两个小翅膀似的，翅膀都没拎起来，然后就准备飞呢。哎呦，这大家开车的时候真的啊，就是每一个小细节都一定要注意了，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就没有后视镜，你一起步就应该知道了。
0: 而且你看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大概7点来钟还是6点来钟的时候，外面哗哗的，那雨下的特别大，
1: 下了一阵急雨，
0: 是下得特别急。然后我刚才这个7点多的时候出来，我还想呢，哎呀，这忘拿伞了。一到楼下发现这雨停了。
1: 那就是为你上班调整了下雨时间。
0: 是啊，哎呦喂，真是，我觉得今天是幸运的一天啊。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带大家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8度到17度，图门26度到16度，敦化27度到17度，安徒27度到16度，合龙26度到16度，龙井28度到17度，汪清26度到16度，珲春25度到17度，延吉28度到17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你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就是因为下雨，然后呢，这个早晚呢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温差，但是一到中午的时候呢，其实最高气温27、28度，还真的是挺热的，
1: 就是蛮热的，
0: 特别太阳晒的时候。我记得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有这个专家提醒说，其实呢，有你不要觉得说中暑这件事情只发生在温度非常高的极高的天气下，其实呢，有的时候气温不太高，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容易中暑的。
1: 就是你长时间在这个暴露在这个日光下啊，
0: 对，
1: 长时间工作，特别户外作业的中午的时间段呢，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啊，休息一下。
0: 所以说，提示大家平常的时候，咱们要多喝水。其实呢，这个充足的水分或者是淡盐水，对于这个室外工作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啊。
1: 对头。
0: 好，那下面我们来帮帮忙，关注这样的一条交通信息。
1: 在昨天下午的2点左右呢，金先生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苏州印象东门到市府花园幼儿园下车啊，把一个蓝色的长安车的遥控器钥匙落在车上啊。就是坐车从这个苏州印象东门

0: 到这个市府花园幼儿园这下车，
1: 嗯，
0: 把一个长安车带遥控器的钥匙啊，车钥匙落在车上了。如果哪位师傅拾到了呢，跟我们的508-1059取得一下联系吧。
1: 嗯，一起来帮帮忙啊，看一看谁捡到了。
0: 关键你拿它没用。
1: 8:06了，那带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这早先橘子街还是挺忙碌的，
0: 嗯，
1: 车流量很大。
0: 北向南，从菊花路到人民路。拥堵660米，缓行843米，速度呢3公里。丹红街啊，北向南北环路附近拥堵250米，平均速度呢4公里。这就是刚才说那个市府幼儿园那个十字那个岔路口那儿啊，
1: 就那个位置，
0: 往市中那边去叫北环路，
1: 嗯
0: 啊，然后呢一直往北走呢，那叫丹红街啊。另外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35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这儿拥堵363米，速度5公里。朝阳街北向南，从 G333 到丹进路拥堵549米，缓行108米，速度9公里。烟机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165米，速度8公里。人民路东向西，从朝阳街到向阳胡同拥堵102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46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丹进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朝阳街拥堵540米，缓行11米，速度5公里。
1: 就在刚刚呢，带大家关注早间路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啊，这个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发来了一张图片，他说：“哎呦，这个刚才那巡务说的是这个吗？昨天我在车里捡到的。”
0: 对，就是长安钥匙啊，
1: 长安车的钥匙。
0: 你这样，孙师傅，
1: 啊，
0: 你咱们拨打一下我们的508-1059，让我们的导播呢给你跟这个失主转换一下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嗯嗯，
0: 然后你俩对对暗号。
1: 好的，感谢孙师傅啊！
0: 你拿遥控器找到的车，你按一下他车嘣儿那双跳一跳，你就给他啊。
1: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就是呢，这个今天呢是6月29，哎呦，中考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啊，
1: 对，最后一天了。那今年呢，咱们延边州呢，一共是有12,469名考生的参加2026年的这个中考，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一天的时候呢，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啊，那我们出行路面上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大家呢也同样做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所有的中考的考生呢，来提供一个很好的考试环境，尽量不要鸣笛呀，然后呢，这个遵守咱们交警呢这个封路的具体的一些情况，然后呢避开，这样的话也节省您的时间。
0: 哎，今天上午的是这个7点到10点40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下午的这个12点半到4点半啊，
1: 嗯，
0: 然后明天还有7点到10点，
1: 明天上午，
0: 明天上午啊。咱们沿街的太平街啊、青阳街啊、爱丹路啊、居民路啊，这是一中的考点，
1: 嗯，二中
0: 呢，沿边二中正门这儿啊，爱丹路到这个青阳街这位置这儿，
1: 嗯，
0: 十一中呢，就是十一中南门啊，由南向北，南门至西门，一直到与这个这个爱丹路交汇这儿啊，九中这儿长安街到迎春街，十二中呢元春街到永康胡同。这个都要进行交通管制的啊，
1: 是，然后这个东化方面的话呢，今天6月29号早间的7点到中午的11点，12点到下午的4点半，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实验中学这个考点周边，还有呢是第一中学考点周边。珲春呢在今天是上午的7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4点，这个封闭的这个路段呢，管制路段是珲春市的第四中学西校区，这个另外还有珲春市四中学的这第四中学的东校区、西校区，
0: 东西两个校区，
1: 对，东西两个校区。
0: 图门市呢也是交通管制，是月宫路的月宫小区路口到月宫路的志成小学路口这中间段啊，管制时间呢是7点到11点，完了12点半到4点10分。啊，
1: 是龙井，来看一下，
0: 看看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龙井啊。
1: 上午的7点到中午的10点40分，然后下午的12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这个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对考场周边，也就是六道河路景园路口一直到原林业局这个路口，这个路段呢来进行管制。
0: 还有吉安街啊，龙井二中至市政府西门这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啊。来关注一下合龙啊，合龙的是龙兴街啊，就是农行的这个丁字路口到吉时传媒的路口，也就是新东小学的考点。
1: 是
0: 汪清呢，是实施全时段的执勤，对汪清四中考场周边的道路呢进行全封闭啊。
1: 是安图呢，是在今天7点到中午的11点，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然后管制路段呢是东环路段，还有这个。

0: 进学胡同全路段、保健胡同全路段、旭日小区正门一直到集市传媒路段，还有旭日南门东西绿化带附近的这些路段来进行交通管制。
1: 就是一个问题，各个学校附近周边呢，反正能活动的、能进去、能出来路口呢，在这个考试时间段呢，都进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

0: 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4: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的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1: 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今天呢是6月29号啊，那在上个周末的时候，也就是6月27号晚呢，咱们的东北超联赛的第三轮呢燃情打响，延边队呢是坐镇主场来迎战远道而来的哈尔滨队，那主队呢是全场攻势如虹，最终呢是以4-1，哎，这样的一个分数呢是大胜哈尔滨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呢来点燃了赛场的氛围啊。
1: 这场比赛啊，这个备受关注啊，两地的球迷呢不齐，这个球迷啊齐聚这个赛场来助威。开赛之后呢，延边队迅速进入了状态，攻防转换流畅，整体节奏掌控到位。上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率先打破对手防线，53号球员任建雄精准破门，为主队拔得头筹，帮助队伍呢带着领先的优势进入了中场休整。
0: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这样的一场比赛的话呢，这个延边队呢是全员斗志昂扬，配合呢也非常的默契，每一次奔跑还有拼抢和进攻呢都是尽显了拼搏的本色，那展现出了非常极佳的这种竞技状态还有团队的凝聚力。这一番主场的首胜呢，不仅是为咱们球队呢积攒了十足的士气吧，而且呢也是充分的彰显了咱们延边足球的深厚底蕴和顽强强的战斗作风。挺让人开心的一件事儿吧。
1: 踢的虽然说我们是这个东北超，东北一家人，但是终归来讲还是要踢出点比分的嘛。下次要注意啊，那有点踢过了啊，踢太多了。
0: 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整个比下来的话呢，对于球员来说呢，也是增加了他们的士气。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来说呢，这个我们也是
1: 他看着过瘾呐，
0: 很过瘾，然后很开心的一个周末啊。那另外呢，其实说到就是这场比赛的话呢，咱们是4-1战胜了哈尔滨队嘛，就是挺暖心的一幕是什么？就是在这中场哨响的时候呢，这个赛场的暖心的一幕就上演了，就是咱们本土不是有明泰鱼啦啦队吗？
1: 对，
0: 然后咱们的这明泰鱼啦啦队呢，它是以非常特色的这种方式呢来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礼仪，带着我们的伴手礼向所有参赛的队员还有呢就是裁判呢送上了咱们延吉的咖啡。
1: 咖啡。
0: 对对对，然后用我们本

0: 口的这种相传呢，传递了延边呢待客的诚意。
1: 比赛结束的时候呢，身着着精美的朝鲜族服饰的这个明太鱼拉拉队员们啊，整齐的走进了绿茵场，依次呢为22名双方的上场球员、4名赛事裁判送上了包装精致的延吉咖啡。客队的球员双手接过咖啡啊，面露着笑意。哎呀，那是啊，说别的别说，咱先整杯咖啡歇歇。输赢那是另外一个事儿，是吧？
0: 而且呢，你想一想啊，就是这一杯本土的咖啡，它其中呢承载着咱们延边球迷呢跨越胜负的这种包容和热忱。另外呢，我们的啦啦队队员也表示了，这个足球呢拉近了我们东北各地城市的距离，也希望这样的一杯延吉咖啡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的这个球员呢记住我们延吉的风土人情。而且呢，在现场这个哈尔滨队员们他们也是纷纷致谢啊，那说呢，这次咱们延边之行不仅是感受到了激烈的赛事，更收获了满场的这种温情。
1: 以足球为媒，以咖啡传情，这份赛后的小小心意让球场上不只有竞技的拼搏，更彰显着延边的热情好客、包容友善的城市温度。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成立满洲总行委，推行全满总暴动的左倾冒险策略。9月，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10月正式成立，廖如愿任书记，管辖东满实县。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硬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6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原有组织，召开会议检讨错误。12月，省委指导东满特委纠错，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东满地区的革命建设为918事变后东北抗日游击区与根据地的开辟筑牢了基础。

歌声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呢再来关注一下啊，我们2026中甲联赛的最新的积分榜。那6月27号呢，咱们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第12轮的比赛呢是拉开了战幕，咱们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呢是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那上半场呢，咱们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呢，是破门啊，然后在下半场的时候呢，也是互有攻守，最终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是以2-0战胜了佛山南师队。截止到目前，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是暂居积分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时间的8:33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此时此刻我们高速方面的情况啊。连线到的呢是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是孙超越孙警官是吗？好，马上连线一下，超越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
2: 好。早上好超越。
0: 超越呢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延吉市市区内呢是在早间的时候下过雨了，我不知道这个高速咱们延边辖区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还有路况此时此刻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与路面巡逻民警反馈，那截止目前呢，辖区呼伦高速、贺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皆是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呢辖区部分路段也是会有降雨的情况发生，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高速出行计划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尤其是在遇有降雨路段，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更是要注意安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的话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然后提示大家这个高速行车的一些安全问题。
1: 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江先生其家人驾车从长白山前往延吉，那车辆行驶至延长高速延吉方向90公里附近时呢，左前轮突然发生爆胎，那突如其来的故障也是让车辆瞬间无法正常行驶，只好将车停靠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但是高速公路路段车流较大，车速较快，那长时间滞留呢也会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就在驾驶人张先生及家人手足无措时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啊开展日常巡逻，恰好发现了这辆停靠在应急车道的故障车辆，那当即呢民警也是快速靠近停车处置，为杜绝二次事故风险，民警第一时间做好全方位安全防护，在故障车辆后方规范设置警示标识，开启警车警示灯，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让，有序通行，彻底筑牢现场安全防线。那随后民警也是耐心地询问了车辆故障情况与人员状况，在确认车内人员无受伤后，民警也是主动安抚驾驶员一行焦急的情绪，了解到车辆因左前轮爆胎无法行驶后啊，便立即帮助驾驶人更换故障轮胎，在民警的快速作业下，备胎也是顺利得以安装完成。但民警排查后啊，发现新更换的备胎气压不足，如果直接高速行驶啊，极容易再次引发故障，造成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彻底消除行车风险，全力保障驾驶人一行的出行安全，民警决定全程护送故障车辆驶离高速。在全程护航途中呢，民警也是时刻观察故障车辆行驶状态，提醒驾驶员低速谨慎驾驶，也是一路保驾护航直至西城收费站。在成功驶离高速抵达安全区域后啊，民警也是再次细心地叮嘱驾驶员，行车前呢一定要全面检查车辆轮胎压、轮胎、刹车等关键部件，及时检修更换不合格配件，杜绝隐患车上路。同时也普及了高速公路车辆故障正确处置及安全出行常识，就像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看着顺利脱险一路暖心相助的民警啊，张先生也是满心感激，连连向执勤民警致谢，表示多亏民警的帮助，

0: 为高速交警的暖心服务点赞。那在这里川瑞提醒大家，常熟出行前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避免隐患车上路。如果在高速公路遇有突发紧急情况需要救助，那也一定要牢记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即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识。当然，如果大家是在一些长下坡、桥梁涵洞等特殊路段，以及像今天这种下雨天的这种降雨路段时呢，也可以适当的延长警示标志。那随后呢，车上人员全部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那高速公安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对大家进行救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感谢这个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我们呢对于自己的爱车来说呢，也就一定要像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一样，这出门之前呢做好全面的检查，然后呢给它弄得这个板板正正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咱们再上路，是吧？嗯，好，感谢超
2: 越。
1: 嗯，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吧，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的，今天呢是6月29号了。那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西安边的这个启动仪式呢已经开启了，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100天的计时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对这个同步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很多的朋友们就在问了，说哎呀，那现在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呢，我现在还可以报名参与吗？是可以的。这个您报名参与啊，这个不耽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计时的时间呢，就是从启动日期开始一直到10月3号这期间，就是您任何时间报上名，然后最后呢，我们在这个查询您是否有违章记录的时候，也是按照您这100天当中呢有没有这个违章记录来。这个
2: 来评判的，
1: 对、
2: 啊、
1: 来最后评判的是这样。好的，所以说呢，您可以随时拨打5081059啊，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2: 报名程序的啊，
1: 是的，
2: 进入到我们那个
1: 扫码报
2: 名码。啊，码群里
1: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2: 啊、
1: 扫一个码，然后上面一填一下自己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
2: 反正我报上了
1: 啊，
2: 跟我自己挑战一下，
1: 挑战一下吧、嗯。希望你能够中奖哦。
2: 啊，中完奖请大伙。
1: 这张哥现在已经开始畅想了，他说要是我中了2000，到时候我买500块钱西瓜请大家吃。
2: 没有，别，我说买50块钱西瓜。
1: 你说500了，我跟你说我都记着的，我现在已经公布于众了，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
2: 是好拿西瓜糊弄糊弄大伙儿是吧？
1: 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您在路面驾车关注到了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分享给我们。
2: 嗯，我们看一下，这从早晨开始，虽然过去了，但我们要了解一下早晨这个我们路况报导员发回来的，一下点雨啊，它就出问题啊。是我们的霍师傅是7:30发回来的，朝阳街人民路老东山汽贸这两个私家车呢相刮碰了。然后呢是7:37呢，霍师傅又发回来，在这个朝阳街爱丹路交汇处这位置呢，由南向北方向路中央一辆私家车打着应急灯，可能车出故障了。然后呢，这是还是霍师傅、啊、又发回来的，在指朝阳街啊。朝阳街再往上走，那个职高门前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斑马线附近这两辆私家车呢追尾相撞了。另外呢，这是7:50的时候啊，经叔发过来的，军民路由东向西左转进入青阳街这路口这两个私家车呢侧面发生刮蹭了啊。然后后面呢就是咱们这个孙叔找回来长安钥匙啊。
1: 嗯。
2: 早晨呢是3起道路交通事故。就是要下点
1: 雨、
2: 啊、
1: 下了
2: 雨
1: 滑了，
2: 视线不好，
1: 对，
2: 不好呢就说一句话，过去老人说这事儿你纳闷不准，你别往前就杵，你看都看不清还往前杵啥、
1: 嗯、
2: 是吧，就是稳当的慢点
1: 慢点慢点，
2: 视线保证绝对清晰的状态下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你不就没事了吗？
1: 是是是，
2: 这天刮上了之后、啊、又交警又保险又4S店，你又得或打车上班，又跟领导请假，孩子告诉老师晚了，一大堆事儿，
1: 连锁反应
2: 啊！连锁反应，原本就是2秒钟，一米甚至0.几秒的事儿，你把这个问题忽视了，最后你又要用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1: 不值当啊！
2: 太不值个，
1: 会算点账的都发现这不值当这事儿。
2: 大头小雨知道不？大头小雨。
1: 对，所以说这个咱们开车还是注意安全啊，保持前后安全车距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6: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

0: 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啊。那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新村路，这是北大新城北面的对面。由东向西有两辆轿车呢在这里侧面相撞了，导致这一路段交通拥堵，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啊。感谢咱们的这个孙师傅。另外呢，金师傅也发来了一张图片，这是有刮蹭了是吗？是一起刮蹭的事故，我们来看一下这起刮蹭事故是出现在哪儿。新村路夜市这个位置，两辆私家车发生交通事故，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个车在这个地方，注意避让一下。另外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提示大家，在天池路这个地方，这是沿河小学对面公交站点，一辆摩托车呢是卡倒了，哟，卡得不轻，骑手呢在地下躺着起不来了，请路过的司机师傅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啊。这个骑手为了躲人，所以说呢这个连车带人都卡了，是这样一个状态。
1: 那我咱也不得而知啊，是他速度快了，还是行人突然从公交站点上出来了，反正不好说。总而言之吧，你就总归的慢一点的话，他不就卡不着了吗？
0: 哎呦，但是现在真的就是路上交通环境的确照比很多年前那要复杂多了。
1: 哎，复杂，非常复杂。
0: 对，
1: 我们看看路面吧，
0: 也挺不容易的
1: 啊。朝阳街北向南单进路这儿无491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呢北向南，从菊花路到人民路啊。也就是说北大建材市场入口一直到有邮电港啊，有北向南的橘子街1.81公里的拥堵，1.81公里的拥堵，应该几乎是全都断了啊。另外呢是橘子街北向南啊，现在变成1.71了，刚又变一下，就是又快了一点啊，少了一点。前川胡同东向西拥堵131米，3公里的时速。长波胡同南向北铁南路附近14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508米的拥堵，52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单进路西向东从丹红街到朝阳街辅路拥堵363米啊，速度5公里。朝阳街北向南从单进路到爱丹路的辅路658米，658米的拥堵啊，163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爱丹路东向西从新兴街到申花街32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北环路北环胡同啊北向南，从北环路到丹红街当前缓行381米，这小胡同怎么能缓行这么多车辆呢？长白山西路啊西向东从白新街附近拥堵427米，缓行241米，速度11公里。今天早上这北环路丹红街单进路这三个交叉点上的这个车流量非常大啊。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提示大家啊，今天那个早间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很多起的这个路况，所以呢还是提示您，下过雨之后呢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注意行车

0: 全。
1: 还有这个陈叔发回来一个视频啊，他说这个黑车气囊都出来了，应该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了啊。
0: 嗯，
1: 提示大家吧，这早上路况非常复杂，慢一点，慢点，再慢点啊。
0: 是的，注意安全。那我们明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2: 人间是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中共沿河县委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10月，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将中共沿河中心县委改为中共沿河县委，明确各级干部任职。县委成立后，深入多地整顿扩建各类革命群众组织与团组织，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沿河县革命委员会，推进土地革命工作。同年12月，在杨林领导下，延吉、合龙万余名群众开展反地集会游行，多地群众掀起抗租抗债斗争，打击恶霸地主与亲日势力。1931年2月，当地群众纪念二七大罢工，破坏日控铁路设施，系列革命斗争遭日本军警残酷镇压，县委先后两次遭重大破坏，多位书记干部接连被捕更替。1931年6月，特委重整县委党组织。同年8月1日，东满特委撤销沿河县委，分设延吉、合龙两个县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蓝猛和蓝勇亲哥俩闹翻了，两个人在院中展开了肉搏呀。和尚道姑在旁边观战，虽然他们净做坏事，他们毕竟也是人，觉着你说这我们怎么帮忙啊？倘若过去把蓝猛给伤了，过三过五蓝勇回过味儿来该埋怨我们了。你瞧瞧我们哥俩身手，你们不说解劝还帮忙，还往火中泼油，你看我哥出事了吧，我们得挨埋怨一辈子。看看吧，两个人就没动家伙事儿，站在廊下观战。这哥俩打得不可开交，一开始蓝勇啊感觉得有点内疚，没还手，左蹦右跳，前窜后纵。后来一看他哥真急了，一刀快似一刀，哪一刀都奔致命之处，下了绝情。蓝勇不干了，一只蓝把脑袋一扑了，妈，哥，我再叫你一声，你不要赶尽杀绝呀、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为了生存，我迫不得已。哥哥，你要放我一马呢，等于兄弟欠你的情。

将来我混好了，我必有补报。如果哥哥赶尽杀绝，可休怪我蓝勇要不客气了。你满嘴喷粪，谁叫你客气了？招刀刷刷刷。蓝勇一看实在不行了，这才接驾相还，下了死家伙了。结果听汤五四这一打，蓝猛还真就不是一只蓝勇的对手。一个是蓝勇年轻，二一个这小子学的功夫的确不错，思路敏捷，脑瓜好使，可惜走上了邪路。他要走正路还真是个好材料。他这一还击没有十个回合，蓝猛蓝的也就招架不住了，累得嘘嘘带喘，是眼花缭乱。看着好几个蓝勇，他拿刀就瞎抡，那能行？打仗就怕这手。蓝勇一看他哥哥招架不住了，一不呀，我给你来一个痛快，唰就一刀扫他的双腿。蓝的也躲得慢了一点，这腿肚子上叫刀尖给划上了。哎呦，这大口子三寸多长，肉都翻翻着，鲜血就流出来了。一股剧痛直刺心里，蓝大爷哎呀一声，单腿点地，扑通就跪在地上。蓝勇一看，哥，别怪你兄弟狠呐，你是自讨苦吃，我就饶了你，你也不能对我好了，咱俩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成全你吧，找我嫂子，找我侄儿去吧。举起刀了往下就砍。蓝大爷一闭眼，时也运也命也，死都不甘心。咱们再插一句，还有个小脑瓜赵壁呢，赵壁躲到明珠的后头去了，没被人发现。赵壁看得清清楚楚，是干着急不敢过去。因为什么？他这两下子太刺了，讲究窜窜跳跳，讲究白活，谁也比不了他。讲打仗，他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这阵他后悔分兵干什么，为什么叫黄天霸他们去了黄龙寺啊，要在一伙儿多好。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那么看眼前发生的事情，他真想跳过去帮兵助阵。虽然我这俩下子不行，我毕竟能扎回，但是一看月台上还站着俩人，那俩人拎着家伙事没过来，我要一蹦出去，那俩人就得对付我，我马上就得吹灯拔蜡。呀呀呀呀呀呀，又骂穆武成，心说这飞天夜叉，分成两波，我叫你们殿后，我交代的清清楚楚，你们听见有动静赶紧支援，没动静你就别动。这都打翻天了，你们跑哪儿去了？哎呦，真耽误事，真他妈是饭桶。他一看蓝大爷要没命，再害怕也不行了。赵壁到了这时候，小眼睛也瞪圆了，攒足了力量，晃的小片刀肉就窜出来了。小贼，赵家伙！小片刀是直刺一只蓝勇的后腰。蓝勇一点准备没有，没想到在那儿窜出一个来，刀刚然往下一落，就听见身后恶风不善。吓得他脚尖一点地，横着往外一窜，肉蹦出一丈五尺多远去。你别看赵壁这一露面，把蓝猛给救了，这就叫生死在一瞬之间，估计脑袋早就掉了。蓝大爷看着心里的感激赵壁，再看赵壁跳过来把蓝大爷给护住，未曾动手，自己先练了一趟刀，干嘛给自己壮胆儿？嘿，那和尚法显和那道姑妙禅都乐了，心说这位有病啊，自个儿练个什么劲儿？哎呀，小嗓音儿挺尖，甭问，不是好东西。单说一只兰，一开始害怕，等莫回。

真来拖刀一看，什么人？什么人呢？小子，把你那狗眼瞪圆了，好好看看，小脑瓜没记。我自报名号，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瓜赵弼，你赵爷爷，磕头吧，叫爷爷。废话，你是谁爷爷？啊，你就是小脑袋瓜赵弼，然也。好小子，我早听说了，你是赃官石不全的帮凶，你是黄天霸的走狗，你助纣为虐呀！今天你也来了，要这么说，黄天霸怎么没来？黄天霸躲哪儿去了？我兄弟早来了，他肚子不好，找茅房拉馅儿使去了，拉完了也就来了。兄弟都准备好了，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听着。蓝勇在这呢，别让他跑了，做好准备。他这一咋呼还真有效，蓝勇吓得脖子根冒凉气儿，左顾右盼，倒吸了几口冷气。赵弼就更咋呼了，都准备好了啊，都别动，咱们做到仁至义尽啊，听我先劝说劝说，无效你们再伸手，把绳子锁的都准备好了。我蓝勇啊，小子你还想跑吗？过去的事儿我们不太了解，就眼前发生的事儿，一先奸后杀四条人命是你干的不？你手段有多残忍，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少妇长女，你入室采花，然后把人再给杀了，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你小子还有人味儿吗？呸！你真是披着人皮的狼，会说话的畜生！你跟官府作对，一犯再犯，这且不说，你把你亲嫂子给杀了，把你亲侄儿给劈了，就冲这一点，你还有人味儿吗？小子，你别忘了这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是法网难逃啊。今儿个你走不了了，识时务的把家伙事扔下，乖乖的叫我们把你捆起来交给石大人，按律治罪，我们绝对够意思，不让你零受罪，给你来个痛快，你这求之不得了。小子胆敢反抗，哼哼，你要落到赵大爷我手里头，你可有好瞧的。你想怎么办，何去何从，表个态吧。你看赵弼说的多横，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先拍先呼。一只狼害怕不，心跳成了一个，那眼睛往四外学摸着，也盘算赵弼是领人来了吗，怎么都不露面啊，黄天霸也没露面，谁都没露面，哦，吓唬我呢，吓唬我呢，这叫心理战弱。哎，要那样的话，赵弼你小子可跑不了。不管怎么说，今天免不了这一场血战，我也豁出去了。一只蓝想在这儿冷笑了几声，赵弼啊，你唬谁？官府算个几儿？爷爷要怕我不做，做了我就不怕，皇帝老子康熙来了，我赵载不误，不就是一条命吗，脑袋掉了碗那个疤，早死早活早脱生啊，嘿嘿，爷爷死都不怕，我还怕谁呀，拿命来，往上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便砍。赵弼看我的妈呀，往旁边一闪，把刀夺过去了。他可太难了，为什么呢？他得保护蓝猛，还得对付敌人。你想想，他这两下子哪盯得住？没三个回合，赵弼那汗就下来了，扯嗓子他喊开了：“我说穆武成，我骂你的祖宗，你跑哪儿去了？”你们都躲到哪个王八窝去了，我要归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飞天夜叉穆武成
大汉孙

奇、杨秀、张翔四个人从墙上跳下来。赵壁一看，我的妈呀，这几个窝囊废怎么才来呀？可也罢了，在关键的时候来，我还保住这条命了。飞天夜城。

你也得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行了行了行了，快过去抓这蓝勇。这四个人各拉家伙跳过去了。和尚法显妙禅一看，哟，真来了不少人，再也不能等待了，一个拉铲一个拉宝剑，大喊一声是加入战团，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上了。赵壁腾出身子来，这才架着蓝猛到了没人的地方，一看那腿肚子上全是血了，鞋壳里也是血了。赵壁赶紧把他衣服里子撕下一条子来，把伤口给勒上。我哥们儿，你先忍着点啊，等咱回去才能调治。我能支持得住。这么办，你靠着墙先坐着啊，我们先抓贼，抓完贼咱们一块儿回衙门。赵老爷甭管我，你去吧。赵壁给他安顿好了，转回身来一看，傻眼了。什么原因？飞天叶沉木五成也好，孙奇杨秀张翔也好，四个人敌不住人家仨人。你别看多一个人，眼瞅着见了下风了，叫人追的逼溜溜直转，打的嗷嗷直叫，盯不住。赵壁一看，干脆我也上去得了，虽然我这两下子不行。他满地找砖头，往兜里塞，往怀里塞，塞完了站在圈外头，他往里头扔砖头，找法宝，找法宝，吱吱吱吱吱吱吱。和尚法显没留神，心说还有法宝，一回头，半块砖正打脑门子上的，啪！哎呀，弥陀佛，还没忘了念佛呢。赵壁呀，小子你可够损的，来吧，有砖头就有法宝，找法宝，找法宝，撇完了回去还去找去。你说这玩意儿膈应人不？一只蓝蓝勇一看眼睛都红了，和尚哥哥大姐姐，你们两个人能对付这四个小子不？差不多。行了，我抽身收拾这个小脑瓜，他太可恶，你去吧。这二比四，一个人打俩，分两个战团玩了命了。一只蓝倒出身来，压刀指直奔赵壁。赵壁撅个屁股，刚捡起块砖来，回头一看，我的妈！没等扔这砖，人家就到了近前了，休走赵刀！赵壁一闪身躲开了，飞身形就上了墙了。哎，这个他行，比猫还快。等到一只蓝到近前，一举刀，他跳到墙外头去了。蓝勇在后的跳上墙就追，心说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逮住。这小子是个扫除星，让他给缠住没个好。赵壁拿命来，一前一后奔北边就跑起去了。赵壁啊，要讲究逃走，一个顶俩，小腿不长，倒腾的可挺快，嘴还不闲着，回头一看，哎，一只蓝小子，有种咱俩跑到天亮，你要能把你赵爹逮住，算你小子有种，你不敢追，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拿命来。跑出有三里地去，累得一只蓝嘘嘘带喘，没撵上。哎呀，蓝勇一琢磨，别追了，我犯浑呢，我呀，这小子是有意的引我进圈套，前头肯定有伏兵，你说我光顾追他，一下进入网牢，追悔莫及啊。算了，他站住了，哼，小脑袋瓜，先叫你活两天，大爷迟早有一天会找你算账，不奉陪了。转身往回走，他惦记那俩人啊，二比四啊，双拳难敌四手，一旦出点事儿怎么办呢？他一转身的功夫，赵壁又回来了，在后头跟着。哎，小子，哎，小子，你追呀、啊？你怎么不敢了？我明白，你怕我前头。

有埋伏，怕你钻进套里头去，是不是？我告诉你小子，真有埋伏，那儿有天兵天将，你怕谁？谁在那儿等你呢？就是你小子没这个胆子，你不敢追我，我骂你八辈儿祖宗。三说两说，蓝勇这火上来了，兔崽子，你真能耍贫嘴啊！追就追，人家转回身一追他，赵壁没身就跑。俺赵壁想好了，你追不上我，无论如何我是能比你跑得快。追了一阵儿，一直蓝想不能上当，别追，别追。莫回身往回走，刚一莫回身，赵壁就追上来了。三番五次的，这一只蓝一想，我要倒霉，冤魂缠腿呀！你看着没看着？最后下定决心要不追了。赵壁也着急呀，他回去仨人对付四个人，那四个人不要命吗？此时此刻，飞天夜叉穆武成他们几人咋样还不知道呢。赵壁真着急了，扯嗓子就喊：“来人呐！前头是彩花贼一只蓝蓝勇啊！别让他跑了，彩花贼在这儿呢，把他接住！”你说这一喊还真就有效，这一嗓子拼出多远去？因为夜深人静，蓝勇正发毛呢，在对面啊，蹭蹭蹭窜出几个人来，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呆，别走了，黄天霸在此，银龙在此，银虎在此，孙玉堂在此，周武在此，姚铁头在此。赵壁眼都花了，揉眼睛一看，真是黄天霸。哎，我的妈！扑通，他坐地上了。哎，我的妈呀！总算得救了，老兄弟，这小子就是一只蓝，可千万不能叫他跑了。赵大哥，你放心吧，把他交给我们了。我还得回庙上看一看，那儿还打着呢。黄天霸说：“这样，你再带几个人去。这样吧，铁头、赵武、银龙、银虎，你们去。那你呢？你把他交给我了，我留一个人就行。”孙玉堂保护着黄天霸，挡住一只蓝。赵壁领着这几个人赶到庙上去支援飞天夜叉穆武。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黄天霸怎么来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兵分两路，黄天霸领着几个人赶奔黄龙寺，结果到黄龙寺扑空了，抓住个小和尚，一问他，小和尚害怕说实话了，说我家方丈应邀上了草堂庵了，说有个朋友找他，我不敢说瞎话。黄天霸问草堂庵怎么走，小和尚一五一十都做了介绍。你看，抓的是一只蓝蓝勇，不能株连更多的人，所以就把小和尚给放了。大伙莫回身来，四十里地呀、啊，赶到草堂庵呢。那说着玩呢，腿都跑细了都。正听见赵壁咋呼，故此寻声而来，才挡住一只蓝蓝勇。有那么句话：人的名，树的影。黄天霸这一报名，横刀把去路一给拦住。一只蓝蓝勇一看啊，这就是黄天霸。小伙真够精神的，俩眼倍儿亮。心头一凉，坏了，今天晚上难道我跑不了了不成？再看黄天霸身后，还站定一人，面似晚霞，手中提刀，在旁边帮兵助阵。甭问了，这也是官府的人。但是一只蓝这小子，别看年轻，经验非常丰富，心忙意乱，表面上不露出来，显着从容镇定，单手提刀，把嘴一撇，冷笑了几声：我对面来人，你就是小黄老黄天霸。然我说黄天霸，你真行，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

说我狠，你他妈比我还狠。嗯，我听朋友跟我介绍，你爹黄三太死了之后，你无处投奔，你成了个十足的孤儿。嗯，是普天雕、吴天秋、贺天宝几个人看你可怜，把你收留，接到大龙山恶虎村呢、啊，把你培养成人。后来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人家对你天高地厚之恩呢、啊，把你养大了，教给你本事，你翻脸不认人。最近我听说，你二哥三哥都死在你的刀下和镖下呀，哈哈，看来有配对的了啊！说我不是人，你黄天霸更他妈不是个人，你还舔脸今儿个抓我来，今儿个蓝大爷要给死者报仇雪恨。黄天霸，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讨教讨教，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您说这小子不问青红皂白和真伪，这一顿的数落黄天霸能接受得了吗？把黄天霸气得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掌中刀一晃，一只蓝，算了，今天要放走了你，我就不是黄天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5: 黄天霸大战一只蓝蓝勇。黄天霸没伸手之前暗下决心，今儿我要叫他跑了，我黄天霸抹脖子，我谁都对不起，我狗屁不是，连个采花贼我都抓不着，我当什么八班都头啊？我有什么颜面去见大人和各位弟兄啊？我白混了我呀！因此两个人这一交手，互不相让，啪啪啪就斗到一块儿了。那位说旁边还有一位呢，闹海娇孙玉堂在这帮兵助阵，为什么不伸手？孙玉堂知道黄天霸的脾气，这黄天霸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他要伸手最烦旁人插手。平时谈话的时候他都说过这话，他说我这个人呢好脸面，我独，我要伸手旁人最好别插手，谁要插手我不但不领情，我心里骂他祖宗的心都有。大伙儿都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啊，所以呢这位爷在旁边拎着刀站着是干着急，不敢过去。再说黄天霸也真有两下子，两个人一伸手打斗到15-16回合，黄天霸偷眼观瞧，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一只蓝蓝勇真不白给，这小子还真有本事，这口刀是上下翻飞，风雨不透，蹿蹦跳跃，快似猿猴。黄天霸心说罢了，蓝勇啊蓝勇，可惜呀、你说你要走正道前途无量，你怎么专走邪道采花盗柳，你自己把你自己糟尽了。看那样今儿个还真得费点事儿。幸亏黄天霸天天练苦功，手里头有刀谱八卦万人

0: 胜金刀。最近学会了四招，其实这是他们家本门的传授，因为那阵小爹有病没教给他，他按着刀谱自己悟的，有一个禁命三刀。心说今儿我试试看看，想的是往前一根步，刷一刀泰山压顶，直奔一只蓝蓝勇的面门。蓝勇喝刀往上一架，黄天霸手腕子一寸，还刀一翻个，从上面突然转到下边来了，直刺他的心门。这是头一招，叫恶虎掏心呐、啊！一只蓝蓝勇往上一架，架空了，一看，哧溜，刀奔下边来了，把他可吓坏了，吐气吸胸，上步一闪身，哎，这一拧身。黄天霸这个刀贴着他前心，呲溜就过去了。他认为躲开了，其实没躲开。就见黄天霸刀过去了，手腕的一翻个，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单臂一甩，叫大鹏单展翅，哎，横着就扫过来了。你看头一招躲开了，这第二招快似疾风闪电呢，拦到身上。就成了二一天作武了，一下就给斩断了，那刀够多快。蓝勇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往上蹦来不及了，他冷不丁往下一趴、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咵嚓把自己撂到地上了。黄天霸这个刀贴着他鼻子头刷就过去了，没卯上他。尽管没卯上他，一只蓝蓝勇这一摔不要紧，眼花缭乱，再想起来费点劲，起码得三秒钟之后啊，摔得可不轻啊。那打仗身手三秒钟那时间可够长的，黄天霸能等着吗？第二招扫空了，天霸往前一根步飞起来就一脚，正踢到他心口上。你想黄天霸那个脚够多重，那要卷上受得了，烫的一下、再看一只蓝俩眼一翻是仰面栽倒，人事不醒。闹海教孙玉堂一看，行嘞，这我过去没得说了，我老兄弟不能埋怨我了，绳子锁子早就准备好了，往前一根步把这小子拧过个来，脸朝下，胳膊背过来，单三扣双三扣，给勒上了，怕他跑，腿上也给上了绳子了。黄天霸长出了一口气，恶阴贼，该报没报，时刻没到，这回还有什么说的？黄天霸是心满意足啊，大哥，麻烦你了，你拖着他。咱们赶紧奔草堂庵看看我赵大哥怎么样。是嘞，像拖死狗一样架着这一只蓝蓝勇，刚走到半道，迎面正好遇上赵壁领活人往回来。是老兄弟吗？啊，是我，是赵大哥吗？
1: 是我。
0: 你们怎么样？
1: 他妈的都跑了，比滑的还滑，一公一母，一个老和尚，一个道姑，一看咱们人多势众，结作鸟兽散，跑东西了。我们惦记主犯一只蓝，所以就没追，回来给你打接应来了，怎么样？
0: 嘿，赵大哥，你往后看看吧。说话众人到了近前一瞅，
1: 呀嘿，抓住了，
0: 正是
1: 兄弟，还得是你，还得是你呀、这玩意儿不是哥哥替你吹牛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看哥哥我白给，我耍嘴皮子行，在场的各位不在250之上，也不在250之下，纯属250，都不行啊，还得说老兄弟。
0: 赵壁说这话，一方面鼓励黄天霸，黄天霸爱听这个，当中一表扬黄天霸，心里美滋滋的，跟吃了一块甜糕一样。

另外呢，这也是真事儿，不是光捧，在这摆着呢。众人过来，有的呱呱给一只蓝鹫削俩嘴巴。孙玉堂说：“别介，他还没还过这口气儿来呢。”赵壁一听，仔细看看，一瞅这小子脑门的五官都青了。我说：“这怎么茬？这是让老兄弟踢的，踢的可不轻。”我说：“可别死了，大人一再关照，可要活的不要死的，因为这小子是个重犯，撬开他的嘴巴能破很多很多的案子。”黄天霸说：“那当时打仗没好手，谁注意那个事儿？抢救，快把他放下，马上抢救。”放地上，好半天折腾来折腾去，一只蓝勇才缓过这口气儿的。赵飞说：“这哎，前面有个荷塘，去崴点水去，先给他泼上点。”有人捧了点水，喷到一只蓝脸上了。这水这东西就是仙丹妙药，这一喷上，时间不大，一只蓝把眼睁开了，一动还一瞅，捆得跟麻花一样，是动转不能啊。心头一凉，完了。他睁眼往左右看了看，全是自己的仇人，他把眼一闭，是一语皆无。赵壁指着他的鼻子：“蓝勇啊，怎么样觉着？你跑啊，你他妈跑啊，你跑不了了吧？这回到了跟你算账的时候了，小子，我可告诉你，一路之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这是你的便宜。你小子敢炸刺儿，落到赵老爷手里头，可有你的苦头，你懂的吗？弟兄们看着，轮流的夹着他奔衙门。”奔哪个衙门呢？县官不如县管，本地隶属于吴县管辖，吴县归苏州府管，你得到本地的县衙门报号，你得报案，经过人家本地允许了，然后再起身赶奔苏州。你不能越格啊，这是国家的制度和规定。大家起身到了吴县，有人看守着一只蓝。黄天霸跟门上人打过招呼之后，有人禀报县太爷。可巧县太爷也姓吴，今年50岁。吴县太一听苏州府的上差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躬身施礼：“哟，各位上差，大家辛苦了。”黄天霸一抱拳：“吴大老爷，我们上你这儿来报案来了，您给办一下的手续。我们捉拿一个要犯一只蓝蓝勇，现在把他逮住了，是不是？您还过过堂啊？”按理说呢，施大人抓的凶犯，我不过堂也可以。可话又说回来了，国家有制度啊，是不是呢？他隶属于我们吴县管辖，我是这儿的县官，也应该履行一下正式的手续。大人说的是，要不我们怎么没直接奔苏州呢？直接奔您这儿来的。是是，还是上差想的周全，为了不耽搁大家，传点升堂。真升了堂了。黄天霸等人在下边听堂，把蓝勇给抬上来了。知县也想开开眼，往下看了看，他认为着这个采花贼长得变脸朱眉，不定多么凶恶呢。可往下一看，是个年轻的小伙儿。罢了啊，年轻人呢，把握不住分寸，自己把自己给毁了。把惊堂木一拍，啪，罪犯报上名来。到了这会儿，蓝勇可乖，他太明白了，光棍不斗势力，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别抬杠，问什么说什么。因此他老老实实回答：“我姓蓝，我叫蓝勇。多大年纪？20有3。哎呀，什么出身？我父亲在日是买卖人，

0: 生我们弟兄哥俩，我哥叫蓝猛，我叫蓝勇。你现在是什么职业？贼。
1: 贼？
0: 亏你说的出口啊，你是哪一路的贼？才华倒柳，奸盗邪淫，先奸后杀，都是我干的。在我们吴县，你做了几起案子？两起。都是什么人被杀了？那我可记不住。我就知道我白天没事闲溜达，发现谁们家少妇长女长得合乎我的心意，晚上我就去干这坏事。干完了坏事，我怕人家把我出卖了，我就杀人灭口，而后只得搂走的东西我划了一空，我就逃走。我记得做过两起，其实人有备案，师爷把备案拿过来了，就是悬案还没破呢，两起人命案啪啪一对，一个老王家，一个老李家。好了，既然你招认了，画供吧，把绳子给他解开，倒出手来，画了供了，把手印全摁上了，这备了案存档。吴县大人一看，我也就是例行公事，这就行了，履行了手续，把人交出去，施大人怎么处置那是施大人的事儿了。把袖子一甩，退了堂了，到了书房，请黄天霸等人。黄老爷，需用本县干点什么？大人，需要您帮帮忙，我们这儿还有个商号，哎呀，腿上受伤，寸步难行，我们这儿离着苏州府还80多里呢，希望您提供一辆车，是拉这个病号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蓝勇，我们得活着把他送到苏州府，希望您能帮着解决一辆囚车。哎呀，这还叫帮忙吗？这是理所应该的。来啊，现在就准备两辆车，一辆车是平板车，让蓝猛在上头躺着。蓝猛那伤可也不轻啊，好悬没叫蓝勇这下把腿肚子给豁开，呲牙咧嘴的，虽然现在已经上了药了，给包扎上了，腿一点不能动，还失血过多，比那死人也就多口气而已。众人把他周到车上，时间不大，把囚车准备好了。那囚车您看电视您看过吧，哎，古代的电视剧电影都有，那就是大木头笼子，装野兽的笼子，这回装人，上面有个盖儿，锁头打开掀开，把蓝勇塞在里边，咔吧盖儿扣上，上上大锁，再有人看着，那还跑得了吗？况且他是重犯呢，赵壁不放心，怕万里有个一，把他脖子上的脖锁锁到囚车上，脚镣子给他砸上，一看万无一失了，就没人看着他也跑不了了，这才放心。车子都准备好了，老板也是人家吴县的人，知县送到门外。黄老爷，按理说各位来了，劳苦功高，应当在衙门吃顿饭，看你们急冲冲这样，我也不好意思了，黄老爷多有得罪，大家就辛苦吧，日后有功夫到吴县来，本县一尽地主之情，多谢县太爷。两个人对视一礼，吴知县领人回去了不提，单说黄天霸、赵壁等人呢，押送着囚车，每人都骑着马，不骑马能行吗？护着这个囚车，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离开了吴县，走上官道，也该着倒霉。离着县城出来不到5里地，就见乌云密布，嘎啦一个雷，下开雨了。赵壁抬头看了看，他妈早不下雨，晚不下雨，单赶这个节骨眼下雨。老兄弟，你说怎么办？继续前行，挨点淋也没说的。哎，可以。大家辛苦点啊，接茬赶路，车老板快点快点，哎，好嘞，我啪，咕噜咕噜。

0: 照样往苏州府走。走出去没五里地，这雨是越下越大，跟瓢泼的相似。这一只蓝蓝勇犯了脾气了，在囚车里浇的跟落汤鸡一样。那蓝猛呢，照壁找东西给他蒙上了，蒙上也不行，雨太大呀。蓝勇这小在囚车里直叫唤：“哎，黄天霸，小黄老，照壁小脑袋瓜，你们听着，我是犯了法了，我是犯了罪了。”我没死之前，我的肉身可没犯罪啊。哪条王法有叫鱼浇着不管的？哎，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虐待犯人不成吗？我不走了，他咣咣咣，他撞这木头笼子。赵壁一皱眉，看看黄天霸，我说：“老兄弟，雨太大了，你看咱们身都湿透了。”是不是找个地儿咱先避避雨，等这雨小一些咱再接茬赶路。黄天霸一看一皱眉，好吧，大哥说的对，但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旷野荒郊到哪儿去避雨啊？可说的也是，这地理咱都不太熟啊。哎，引龙引虎，在你们俩骑快马往前头去一段，看看前头有没有村庄镇店，马上回来报信，找个避雨的地方。得令得令，两匹快马下去了。他不押解犯人，不带着商号，他自然就快了。他们接茬往前走，时间不大，两匹马学回来了。引龙引虎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我禀报两位都头，再往前走一股了，有一座庙叫关帝庙，有不少人都在那儿避雨呢。那庙还不小，除了那儿没有村庄镇店。老兄弟，你说呢？好吧，赶奔关帝庙，你们哥俩头前带路。大家紧赶了一阵，到了庙前了。一看这关帝庙啊，就守着这路边，门开着。大门洞里头都是避雨的人，有庄稼人，有过路的行人，有买卖人，一个个止不住的看天，那意思说这雨怎么下起来没完呢？怎么这么大的雨啊？再往四外一看，全是水了，白凉凉的一片呢，平地水深的都能没脚脖子。大伙儿到了庙前，甩凳立鞍下马，避雨这些人一看，我操！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喂，还有囚车押着罪犯，甭问，这是国家的官差呀、啊！谁也不敢问，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赵壁从马上跳下来了，头一个进了关帝庙了，找这里边的负责人看看有没有住持，谁负责呀？到里边还真就找着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都快80了，耳朵还挺背。赵壁跟他说。老师傅，这庙你说了算吗？
1: 啊，你说什么？
0: 这庙你负责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有点事儿烦劳你，我们是苏州府的官人啊。
1: 你说啥？
0: 还得个费劲呢。赵壁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个油布包，把这包打开。把里边的信票拿出来，信票也叫路引，按现在新名词说，工作证或者是身份证，啪一亮，老和尚还真认那字儿，一看红印在上面盖着，苏州府的官人，跟自己说话的是八班副都头啊。
1: 哦呦呀，恕老衲言拙呀，您是官人，您说有什么要求？
0: 我们避避雨，吃点东西，喂喂牲口，可以吗？
1: 行啊，行啊，要不嫌弃，请进，请进。
0: 赵壁安排完了，出去，冲着黄天霸一点手，黄天霸明白了，牵着马，赶着车，就顺着门洞就进来了。一瞅这院还真挺宽。

观瞅。这老和尚一看是官人，不敢慢待，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哦，往屋请吧，屋里还不漏。谁能顾自己呀，先是顾犯人要紧，问黄天霸，您看怎么安排。黄天霸说，我先看看。一看正殿供的是关老爷，周仓关平肯定不能占这个地儿，那不亵渎神灵吗？再一看看东西有禅堂，东禅堂不大，哎，可以做饭呢，可以住僧人，还有几个挂单的和尚在这住，都七老八十了，一提鼻子一股味儿刺鼻子。到西禅堂看看，哎，这还行，三间房。黄天霸一想，又不过夜，我们在外屋避避雨，里边还有个单间，把单间推开一瞅，哎，这屋行。就这么的，黄天霸告诉，把一只篮就囚车卸下来，先放到里屋。大伙齐下手啊，怕他跑了，也没开这笼子盖，整个笼子端起来搁到里屋。黄天霸心说，盼着雨情可千万别出事儿。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

0: 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

0: 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

直肠子一够。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儿得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十个人当中啊，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

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

0: 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2: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2: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2: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2: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2: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2: 嗯。
3: 我弟弟就说那个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2: 嗯，
3: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他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2: 嗯，
3: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2: 嗯，
3: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2: 嗯嗯，
3: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2: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2: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3: 是啊。
2: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3: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2: 嗯，
3: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2: 嗯。
3: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

0: 处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0: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0: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啊啊，
0: 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0: 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的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倒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3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

0: 要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爷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的。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就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1周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 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病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3: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3: 是是是，
0: 嗯。
3: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0: 嗯，
3: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3: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要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3: 而且血压、高压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3: 哎呀，这叫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3: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3: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3: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儿。
0: 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的，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3: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3: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 过段时间有好消息，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3: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也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那这还没完哦，还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捅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
4: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4: 是的，你说幸好嘛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0: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4: 是
0: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 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

0: 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1: 嗯
0: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啊，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啊、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0: 嗯
1: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0: 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嗯、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就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啊、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3: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0: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 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0: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0: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0: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0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0: 是，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0: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0: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椰树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嗯，
0: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定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0: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0: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0: 嗯，
1: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
0: 好，
1: 等他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好，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北京时间11点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

0: 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0: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

0: 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时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5: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好歌，分享好心情啊。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少女组合红唇族。诶，红唇族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了解的话，告诉你，它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支少女偶像团体。没错，它是现在所有的啊音乐团体的鼻祖了。听到的是红唇族的我爱你。

首歌的旋律是不是特别熟悉呢？出自1874年的一个美国乡村民谣《哦，苏珊娜》，而许冠杰把这首歌呢翻唱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叫做《有酒今朝醉》这句词，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够听懂啊？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实际上呢，这一句诗是出自唐朝诗人罗隐的《自遣》，原诗是这样的：得既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意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呢，他因为仕途比较的坎坷啊，时举进士不进第啊，这首诗呢是他感慨所作的。表面看来呢，可以说是这个得过且过的态度吧，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但是呢，想一想啊，也不失为乐观的心态。如果一个人遭遇大起大落的话，这何尝不是一种洒脱呢？的确，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无法改变过去，唯一能掌控的只有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状态也是蛮不错的心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分享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叶欢和姜育恒，天天等天天问。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分享到的第一首歌，邝美云《共你》，唱尾版。

0: 老歌回忆录，共你常为伴啊，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来温暖自己。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呢，想跟你说到杨佩佩的金装大戏当中的主题曲。杨佩佩是何许人也呢？他是台湾的金牌制作人。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特别是武侠片呢、啊，什么《笑傲江湖》啊，《倚天屠龙记》啊，《神雕侠侣》啊，都是出自于杨佩佩女士她的制作。她制作的电视剧节目超过1000个小时啊，而且呢，非常的多元化啊，什么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历史剧啊，武打奇幻、侠气纵横的武侠剧啊，还有当然，他。

也会去导一些轻松活泼反映现实的时装剧，当然他的经典作品还是以武侠剧为主的啦。比方说接下来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倚天屠龙记》这一个经典版本当中的代表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

这首歌来自于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出自于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啊。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说到了杨佩佩金装大戏《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主题曲和插曲。杨佩佩工作室1994年出品的这部电视剧，改编自金庸的同名长篇小说啊。赖水清执导，杨佩佩制作，马景涛、叶童、周海媚、孙欣、萧大陆、潘怡君等等来联袂主演呢。有关于《倚天屠龙记》呢，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苏有朋的那个版本，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马景涛这个版本真的还是最经典的。虽然那个咆哮帝的演技呢会被人说到太过于夸张啊什么的，可是呢这一部电视剧之所以经典，除了整个改编呢、演员呢之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他的这一些经典的电视剧的插曲了，比方说李丽芬的这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听到的这一些歌，这些歌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啊，它同样都是出自于当年的这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

0: 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听到了这首歌，充满动感的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

0: 庾澄庆《让你妈妈扭一下》这首歌呢，是20年前了，1996年的时候呢，庾澄庆他自己来作曲，由音乐大师姚谦来作词的一支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从昨天开始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杨佩佩她的金装大戏的主题曲。杨佩佩呢是台湾知名的电视剧制作人呢，她呢真的是监制了太多太多的经典电视剧，尤其是武侠剧。昨天呢跟大家来听到的是94年版本马景涛那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里面的那些经典的主题曲啊、插曲啊，今天会继续这样的主题。现在听到的是由杨佩佩制作、1991年拍摄、叶童和刘松仁主演的这一部经典电视剧《地海情天》。

万芳的《碧海晴天》这首歌呢，是1991年的电视剧《碧海晴天》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视剧除了有叶童和刘松仁来主演之外呢，里面还有老戏骨啊李立群的出演啊。说到这个《碧海晴天》这个词，应该是出自李商隐的那句诗，叫做“嫦娥应回头灵药，碧海青天夜夜星”，表达的是一片深情，可闻海天的意思。而这一部《碧海晴天》在当年也是杨佩佩监制的经典电视剧作品之一，歌曲也是成为当年很多人来追捧的啊。除了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碧海晴天》万芳演唱作为他的片尾曲之外啊，他的片头曲传唱的会更广一点。这首刚刚这首《碧海晴天》呢，他的作曲是李宗盛，而李宗盛呢为《碧海晴天》也配唱并且创作了片头曲。这首片头曲是什么呢？前奏出来就知道了，那就是《凡人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商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不同的年代里学会照顾自己，只要心存感激，才会感受幸福意义。时间很快过去，今天是最美丽，其他不具意义，只要拥有善良的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

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温暖旋律啊，特别是在这样寒冷的晚上啊。今天节目开始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我们学校呢跟广播合办了一个歌手大赛，校园歌手大赛，当时呢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就唱着这一首歌杀进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来自于黄磊的这一首《啦啦歌》。

0: 黄磊的这一首拉拉歌出自他当年的专辑边走边唱啊，这首歌呢唱出了一种人生态度啊，可能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至少我们都是敢做敢当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这两天我们的时光杂志呢跟大家回顾到的是金牌电视剧制作人杨佩佩他所制作的那一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前两天这些电视剧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尤其是杨佩佩他所制作的这一些经典的武侠剧啊，比方说什么倚天屠龙记啊、碧海晴天啊之类的。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部现代剧，当然了也是在刘佩佩的戏里面经常出现的主演刘松仁他来出演的，另外还有关咏荷、李立群他们呢主演的这一部电视剧，1991年的作品叫做江湖再见。诶，可能说到这一部电视剧的名称，很多朋友觉得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嘛。一，建议大家有空回过头去看一看。第二呢，就是其中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了。先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成龙《壮志在我胸》。

刚刚这首歌呢，来自于电视剧《江湖再见》呢。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一个迷途少年在出狱后呢，在江湖中打滚的故事，对人性、对情义有很多的诠释。对于主演刘松仁来说呢，其实他在台湾的几部片子，我觉得都不错啊，比他在香港拍的片子呢，要可爱一点。因为他在香港拍的几部片子，戏路都是比较威严的那种，而在这一部《江湖再见》当中呢，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刘松仁。今天再跟大家说到杨佩佩所制作的电视剧之《江湖再见》1991年的作品啊，里面呢有几首特别知名的插曲，比方说刚刚听到的成龙大哥《壮志在我胸》，还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陈淑桦《聪明糊涂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

0: 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

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它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的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

旦他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儿得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

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跑

0: 回到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啊，我姐头子就给她砍了两板子。
1: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贝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他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1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滔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2014年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4:30。
5: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6: 用一首歌的时间，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这里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有时候呢，听歌是一种情怀，有些歌呢不论年代多久远呢，但是一听到旋律的时候呢，总能够勾起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这种情怀呢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变淡，反而呢会像美酒历久弥香。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位歌手呢，你一定是曾经爱过他的歌曲，陈百强。首先来听的是偏偏喜欢你。

1983年，陈百强写《偏偏喜欢你》时呢，已经尝试过了爱的苦涩。他相当钟情的是中国风味道的音乐。周启生写给张兰德的《情若无花不结果》便是这首歌的缘起。陈百强很多次呢问周启生可不可以给他写首歌，能够像《情若无花不结果》的那样的一些歌曲。从那时候起呢，他的曲风开始转变。1989年呢，为了参加东京音乐节，陈百强呢请周启生为他编一首中国风的曲子。那么周启生呢特意为他编了整个版本，把梁祝的主旋律加入了前奏，中式的小调呢让陈百强喜出望外。这首偏偏喜欢你呢就像是周启生陈百强了兄弟情的一份纪念。因此呢在 TVB 名曲满天星的最后一集当中呢，周启生以这首歌作结，寄托了追思之情。下面我们来听《盼三年》。

2003年是陈百强1988年的专辑《冬暖》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被拍成了 MV 呢，由向雪怀作词，姚敏作曲，卢东尼编曲。该曲呢改编自李兰香的国语老歌，叫做《三年》。这首歌呢是曾经北北听卡带的时光当中呢，其实算是非常爱的一首歌了。在前面的几句歌词当中呢，就能够让我非常的痴迷，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谈到陈百强呢，其实北北心里也是一种内心小小的忧伤吧。毕竟在我喜欢听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而且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天妒英才，这么好的一位歌手就这样的突然离开我们，从此呢他的一些歌曲就成为了绝响。但是呢，我们依然不厌其烦的听了这么多年，北北也算是听了几十年了吧。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这首歌的原版呢是由王文清作词和作曲，由王杰演唱的《惦记着一些》。据说呢，陈百强第一次在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啊，也是王杰演唱的国语版《惦记着一些》呢，便被深深的吸引，随萌生了演唱该歌曲粤语版的念头。最后呢，由潘伟源作词的一首《一生何求》就这样与大家见面了。当然呢，这首歌呢也承载了很多人的一些旧时光，特别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有一部电视剧，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好像大人们都喜欢看那个电视剧，虽然自己看不懂，但是呢记住了当中的主题曲，就是《一生何求》，非常好听。下面我们来听一些比较正能量的歌，《喝彩》。

1980年拍摄的首部电影《喝彩》呢，于大会堂音乐厅举行个人的陈百强演唱会，《喝彩》入选那么港台的十大中文金曲。曾洛克倒置了一个个小单位居住，开始呢独居的生活。他表示自己呢已经长大了，所以呢要学习自己照顾自己。搬出了之后呢，伴随他的只有最新的音乐。他是一个对音乐非常挑剔的人，可以这么说吧，他曾经可能是一度患上抑郁症，跟音乐就有关系，一度不满足自己的事业。其实他的事业在80年的初期是超过张国荣的，但是呢在中期的时候呢就很快被张国荣超越，后来呢就是张国荣和谭咏麟的天下。但是我们不能忘怀的就是陈百强曾经也带过我们很多的一些经典。他是一个对音乐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所以呢对自身要求非常严格，因此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其实孤独伴随他的也是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呢在孤独的同时呢，音乐是他唯一的伙伴。下面我们来听《眼泪为你流》。

眼泪为你流失陈百强在1979年出的第一张唱片专辑，大抵呢由英文歌曲和粤语歌曲组成，以黑胶唱片的形式推出呢，首版 CD 诞生于1986年。专辑主打歌眼泪为你流了是 Danny 本人的创作，郑国江填词，也是 Danny 的全名作曲，入选了1979年的一个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Danny 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郑国江一开始就走得一帆风顺，他的才华和唱功实力呢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备受瞩目。但是呢，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事业呢，其实有巅峰时期也有低谷时期，陈百强也是一样，他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其实也算是他一个事业低谷期吧。他在80年代中期之后呢，其实就开始慢慢的走向事业的低谷期，很多人不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他的状态会成那个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他很多好的作品。他的歌迷呢到现在为止一直在默默的听着他的歌，而且呢虽然他离开我们这么久了，但是我们都一样的那么去想念他，喜欢他，毕竟呢他是他的经纪人陈佳音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吧。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说网全部内容，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直接发布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延吉街，这里有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从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2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57米，缓行8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再来看从柳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南岸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7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辅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5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沿大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公园路到梨花路，当前呢是缓行16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再来看进学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呢是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太平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爱丹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站前街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当前缓行21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西向由东向西的方向，白新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45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

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 4.2 米的蓝牌的货车，年龄要求是在50岁以内的，有过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04332907888。某停车场呢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

4点，月休2天，工资免计。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是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突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

喂牛工人，邀请的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

0: 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下午的2:30左右，张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艺术剧场附近的联通公司到威远城下车，是把一个身份证和军人优待证落在了出租车上。那么证件上的名字呢是张武丁，张武丁。那么我们请哪位朋友拾到了这个身份证和军人优待证呢？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 4.2 米的蓝牌货车，年龄在50岁以内，有过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某停车场呢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的，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呢是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成立满洲总行委，推行全满总暴动的左倾冒险策略。9月，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10月正式成立，廖汝院任书记，管辖东满实现。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硬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6届三中全会纠正历三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原有组织，召开会议检讨错误。12月，省委指导东满特委纠错，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东满地区的革命建设为918事变后东北抗日游击区与根据地的开辟筑牢了基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那么同样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10591059 啊 ，FM 后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为你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4.2米的蓝牌的货车，年龄呢要在50岁以内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某停车场呢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是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

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长白山路与昌盛街的交汇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辆大型的客车与一辆越野车追尾相撞了。事故车辆呢目前是占据了由南向北的整条行车道。那么提醒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长白山路与昌盛街交汇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辆大客车与一辆越野车追尾相撞，事故车辆呢是占据了由南向北的整条行车道。那么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

0: 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 4.2 米的蓝牌的货车，年龄在50岁以内，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04332907888。某停车场呢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计，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计，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幺。

再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下午的2:30左右，张先生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艺术剧场附近的联通公司到威远城下车，是把身份证和军人优待证给落在了车上。那么证件上的名字呢是张武丁，张武丁。那么哪位朋友拾到了这个身份证和军人优待卡呢，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再来关注一则寻人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寻找分别了17年的朋友，朋友的名字呢叫李东浩，李东浩是朝鲜族，身高呢是在 1.8 米左右，偏瘦。那么李东浩朋友呢，您的朋友小雨呢现在是正在找您，那么请知情的朋友或者呢是李东浩本人听到广播以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 或者呢是小雨本人15144361617 15144361617取得联系，微信同步。

0: 北京时间的15:54，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那就算了吧，我在余生里。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中共沿河县委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10月，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将中共沿河中心县委改为中共沿河县委，明确各级干部任职。县委成立后，深入多地整顿扩建各类革命群众组织与团组织，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沿河县革命委员会，推进土地革命工作。同年12月，在杨林领导下，延吉、合龙万余名群众开展反帝

集会游行，多地群众掀起抗租抗债斗争，打击恶霸地主与亲日势力。1931年2月，当地群众纪念二七大罢工，破坏日控铁路设施，系列革命斗争遭日本军警残酷镇压，县委先后两次遭重大破坏，多位书记干部接连被捕更替。1931年6月，特委重整县委党组织。同年8月1日，东满特委撤销沿河县委，分设延吉、合龙两个县委。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喝酒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7: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也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世红的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湖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愿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
2: 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啊，你看早上没看着阳光，这会儿阳光明媚了。
1: 哎呦，这会儿阳光明媚的就晒秃噜皮了。
2: 不是，太阳公公也是啊，小朋友该说太阳公公也是，看他一回挺费劲，不想看他的时候他又来了。
1: 我们单位，咱那公司，
2: 你们单位啥意思？
1: 咱单位，咱单位，
2: 啊、
1: 就是我们部里头嘛。
2: 啊，你们部什么部？公安部啊？
1: 采访部嘛、
2: 啊，
1: 采访部跟你们这不太一样吧？
2: 咱们是一个体系，
1: 哎，
2: 两个部门，
1: 对，
2: 啊，也反在一锅里吃饭。
1: 对，还是咱这个广播电视台这个锅嘛啊，有一个是山东过来的一个那公司摄像师
2: 啊，
1: 他呢就是跟我今天我们出去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说姐啊。我怎么觉得这个延边感觉不像是北方？我说咋不像北方？都是像南方。我怎么过来以后天天下雨，天天下雨，
2: 没感觉到凉
1: 的啊，阴凑拉的，然后还热乎乎的，怎么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呢？
2: 怎么来说也比他南方这个得劲儿、
1: 哎、
2: 啊，什么两种热。
1: 他是山东人嘛、
2: 啊，
1: 就是这个时候应该他觉得应该是
2: 艳阳。他不算严谨的讲，他算北方人。
1: 对呀、
2: 啊，对吧？
1: 所以他觉得
2: 偏南一点。
1: 所以他觉得这个他们家和咱们是应该是一个天气体系
2: 啊。不，俺们这是延边啊，你那是齐鲁大地
1: 啊。
2: 我们这是长白山脉，
1: 东北大地、啊，
2: 东北大地啊。好，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吧。
1: 关注天气，
2: 来
1: 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
2: 好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多云，白天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7度到29度，图门17度到29度，敦化17度到28度，安图17度到29度，合龙16度到29度，龙井17度到30度，汪清16度到29度，珲春17度到28度，延吉17度到2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哎，说到热啊，徐磊、今天我看个新闻，给我乐坏。我在那个咱们导播间那个沙发坐了，搁那看那个新闻，我在那乐。哎，同事过来，哎。我还跟他乐，他喊了好几声，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老张头，你搁那傻呵呵的笑啥呢？

0: 我说你看看这新闻，他看完他也笑。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中国武汉人
1: 啊，
0: 在法兰克福
1: 啊，
0: 高温
1: 啊，
0: 买空调抢空调啊，抢空调。
1: 嗯，
0: 抢完空调呢，咱们这买空调你负责安装，
1: 嗯，
0: 没人给你安装，
1: 嗯
0: 啊。我不会换算，反正他那个新闻上标的是一台空调家用的最小的空调，
1: 嗯，
0: 是两哎，
1: 你
0: 2400到2500欧，
1: 嗯，
0: 合人民币它是八九个呢吧，是吧？
1: 啊、
0: 你算那合人的中国钱多少钱？
1: 我们说得将近
0: 2万来块钱的吧，
1: 将近2万了。嗯、
0: 关键还不给你安，都自己大包小扛着绑着的抱着的扛着的落着的往家整，
1: 自己安
0: 哎不，你自己找安装去，就这不是关键，关键。嗯，大家都知道重庆，
1: 嗯，
0: 武汉、新疆，
1: 嗯，就乌鲁木齐，
0: 乌鲁木齐，这是中国几大火炉吧？
1: 还有南京一个吧？
0: 啊，是有没有南京、武汉？反正武汉是肯定在，
1: 嗯，
0: 中国的几大火炉，
1: 嗯，
0: 那是中国就标的性的这个
1: 有名的
0: 热地方吧？
1: 嗯，
0: 人那武汉朋友说，我现在就有一想法，我说你想啥？我想回武汉避暑去。你说他得热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世界很多地方这个气温都在攀高啊，40多度。好像不少见。
1: 嗯，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咱们这个周围就是特别热的，就是那一年，咱们就是很多在那一年几年了，16年吧。
0: 啊，怎么情况？记不住。
1: 16呢，我忘了是具体的哪一年。然后咱们这边就特别热，你记不记得？就是连续高温，可能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30来度的天气。
0: 嗯。
1: 然后就是在那之前哈，咱们这边人就一般家里都不怎么安空调，
0: 嗯，
1: 因为就一年就热那么几天
0: 啊，
1: 而且呢就是早晚温差它很大，到了晚上就是太阳一下去
0: 马上就凉快啊，
1: 就凉快了，你这个就是窗子一开哈就没啥事儿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真不行，咱们那个时候就是买空调，我记得好像是当时我买空调，我前面这个就是说排安装还有是20来号，
0: 嗯，
1: 然后等就也就等了几天然后就安上了。哎呀，所以，然后这个来关注一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天气预报是
0: 今儿晚到明儿的，
1: 对，看一下
0: 咱们看看这几天的，
1: 嗯嗯，延边州气象局预计啊，本周这个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20.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了0.7度左右。本周气温呢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4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一般为17到19摄氏度。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25毫米到40毫米，比常年同期啊多了8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6月29号，就今天白天，还有30号明天白天。然后还有7月1号呢是就是30号的白天到7月1号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7月2号的白天到3号的白天呢是有小雨，7月4号到5号有小到中雨，也就是
0: 这一周啊基本就是个降雨周了。
1: 哎，天天都有雨。
0: 给大家的这个项目，给大家的分析和建议啊，一是呢本周啊降水日比较多啊，降水日数多，伴有呢强对流天气，各地要注意这个防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呢冰雹还有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呢要做好局部的中小河流的洪水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第二呢是降雨呢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车辆和行人呢注意安全。第三呢是本周降水偏多，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来清除田间杂草，做好这个病虫害的监测预防工作。第四呢本周又是中考期间，气温比较高，相对湿度比较大，提醒考生及家长呢注意这个饮食卫生，复考呢携带雨具，适当的呢提早出行啊。
1: 嗯，
0: 这个中考啊，
1: 应该是
0: 明天还一上午了。
1: 对，明天还有一上午。
0: 啊、其实我觉得，学历我怎么说？我觉得中考啊，我个人认为比高考要重要。
1: 嗯，
0: 因为啥呢？你中考一个是孩子年龄小，
1: 嗯，
0: 如果没考上呢，可能就意味着要去一些这个职高、技高学校什么之类的啊，这种。可能呢受文凭受到一些限制啊，这个学历。
1: 嗯。
0: 高考什么呢，你怎么着大乞丐的他好的不好的相差不太大，能考个学校、
1: 嗯、
0: 是吧，关键问题是他年龄在哪儿了。
1: 哎，
0: 对吧，心智啊身体啊都成熟了。
1: 嗯。
0: 您过去说你初中我就下学了，我就上班工作干活了。
1: 嗯。
0: 你现在不像我那16、17那时候。是吧，你有一身蛮力气，大小伙子，你出力就能生活。
1: 嗯，
0: 现在这对这个各种工作对文凭的要求也是这个文化这个要求越来越高。
1: 嗯，对，
0: 是吧，
1: 这个因为现在整个

0: 这个就是科技的这个发展呢、啊、各方面就是对你个人这个素质上是有要求的。
1: 啊，想起过去老辈说那话，
0: 嗯，
1: 哎呀这孩子得上小啊，
0: 嗯，
1: 哪怕他上小小也行啊，
0: 嗯，
1: 他不至于像我一样像瞎子似的满大街贴告示不认字儿啊。
0: 啊
1: 啊，这过去老人就是对文化重视的程度，嗯，从最早，
0: 嗯，
1: 咱们这个嗯扫盲对吧、
0: 嗯、
1: 建国初的扫盲
0: 其实。
1: 然后这文化层次一点一点的上来、
0: 嗯、对，那个时候一轮一轮的扫盲班、嗯、
1: 我这个年龄段的还有尽管很少啊，极少能占1%甚至不足1%，
0: 嗯，
1: 就是还有只会写自己姓名的呢，你信吗？就我这个年龄段的，
0: 那就属于扫盲班的漏网之鱼。
1: 嗯，那你
0: 对对对，
1: 也不是没上学啊，我也跟他聊了、
0: 嗯、
1: 我兄弟没上学上了，我上学干啥，背书包直接就没到学校啊，完了后来老师上家长找家长，家长说、
0: 嗯、
1: 你不念不念吧，就回家了、
0: 嗯、
1: 反正这自己这名嗯还是抠着写了多少回才学会的
0: 那就纯粹是由于个人原因、嗯、因为我家的话我觉得是对这个教育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我的这个姥姥太姥姥就是我的太姥姥
1: 嗯
0: 还可以读书看报呢，
1: 嗯
0: 那个，所以就是
1: 那哎呀，那文化有文化了。
0: 嗯，哎，一说起这个，今天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吧、
1: 嗯，
0: 就有一部分的这个考生就已经结束咱们这个中考了，我还到这个现场去了呢。
1: 啊，
0: 这个就是看到就是家长就是接孩子嘛，这个拿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嗯、就是有几个就是这个考生的家长，
1: 嗯，
0: 拿的特别大的、嗯，就是用那个气球做的向日葵，你知道吗？特别漂亮，特别巨大，然后我就咱们记者嘛就凑过去了，我说哎能不能这个采访一下，然后几个就说哎不能了，我觉得还是蛮尴尬的啊这样式的、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我们是姐姐，就是三个姐姐来接、
1: 啊、接弟弟，
0: 对，接弟弟妹妹来那个、
1: 啊、
0: 然后我说那这个就是那你们拿这么就是这么漂亮的话，那不接受采访的话，他说不得，你可以采访我的弟弟
1: 啊！
0: 我当时在想，好，果真是亲的。
1: 这两天网上有个新闻啊，
0: 嗯、
1: 我觉得也应该咱们在节目里，这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现象嘛，
0: 嗯、
1: 也我觉得也值得聊一聊。
0: 嗯，
1: 包括从这个一些国家级相关的大一些的媒体也发生了。
0: 嗯，
1: 就是咱们这儿我没发现。但昨天我不知道是不是、
0: 嗯、
1: 昨天在我家附近这鞭炮放的
0: 嗯、
1: 就是在一些这个城市里呢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0: 嗯，
1: 你像以前家长站着等，像我还考学的时候、
0: 嗯、
1: 你站在外边等一会儿，等他进去了你就走了，
0: 嗯，
1: 该干干啊，等着要脚到点了你再去啊，接出去拉倒了，
0: 嗯
1: 没有什么旗袍啊向日葵啊这些东西 啊现在越发展这些东西越嗯不应该不知道咱不知道应该怎么给定性啊、
0: 嗯、
1: 我倒觉得从毛程上有点太
0: 其实
1: 把这个
0: 其实我觉得
1: 太重了，
0: 就是一个仪式感的，没必要去上纲上线。
1: 关键有一个问题，
0: 嗯，
1: 他好多考生家长发完榜之后，
0: 嗯，
1: 他大半夜的在放炮
0: 啊，那这个
1: 这个是很
0: 多、嗯、
1: 然后呢，评论区也有说，我孩子经过十多年的苦读，我有取得好成绩，我放炮怎么的了？
0: 嗯，
1: 他邻居不干呢，
0: 嗯，
1: 在那各。众说纷纭，这东西咱没法评论谁对谁错，但有一点我是坚定不疑的，
0: 嗯，
1: 为什么你高考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安静下来，
0: 嗯，
1: 那你考的好分你值得庆祝，你不能换个方式你半夜放炮，
0: 嗯，其实我觉得你白天放炮
1: 这东西得将心比心呢、
0: 啊、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高考试孩子们都不容易，中考也不容易、
0: 嗯、
1: 高考也不容易，将来步入社会更不容易，人生不容易事多了。
0: 其实我觉得吧、
1: 嗯、
0: 他所谓他这个时候放炮该什么的大可不必要上升到什么考生与这个社会那个、嗯、那纯粹就是个人各家长的这个问题。
1: 不是那
0: 个人的这个
1: 这现象出现了。
0: 你这个现象出现我相信啊、
1: 嗯、
0: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考生家长即使是想放炮庆祝一下他也不会去挑晚上去放。
1: 啊人家是有时间的放的，
0: 对对，
1: 然后之后这个也引起了、
0: 嗯、
1: 全国比较大的这个头部的新闻主播嘛、
0: 嗯、
1: 也在不少的关注这个事儿、
0: 嗯、
1: 说实话啊，包括那个评论区啊，包括这些嗯头部的新闻主播啊，
0: 嗯，
1: 很权威的，然后人家也给的评论就是你可以庆祝，你应该找个适当时间、
0: 哎、
1: 适当的方式，你要想就一个问题、
0: 嗯、
1: 当你孩子高考的时候全社会都安静下来了，
0: 嗯，
1: 把最好的条件施工的停，喇叭不让按、
0: 嗯、
1: 这个考区警戒封闭、
0: 嗯、
1: 是不举全社会之力在保护你这高考的过程，回头你考完之后你想

0: 想怎么放就怎么庆祝，你又影响反身，你没感恩于整个这个环境，回头你来，人家心里不平衡啊。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哈，不能以这个个人来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考生家长也不会干出那种半夜放炮的这个消息，
0: 是，
1: 对不对？
0: 尽管是个例，但是也激起了很多这个矛盾啊。好吧，我们就探讨到这儿，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5: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5: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5: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5: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磊，
0: 我们来回到路面啊，看一下这个16:48的时候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速度比较慢啊，速度是2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春街拥堵678米，环线260米，速度呢7公里。橘子街南向北新村路附近拥堵108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元彩胡同附近725米的拥堵，767米的缓行，速度10公里。另外埃丹路东向西从新兴街到申花街拥堵292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呢，东向西从白兰胡同到韩信公寓拥堵355米，缓行268米。

0: 速度呢11公里。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从丹凤胡同到申花街，拥堵227米，速度呢6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72米，速度11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路这个辅路到百玉胡同，拥堵80米。啊，这个缓行79米，速度呢14公里。延吉街南向北向南延北路附近，当前是缓行54米，速度12公里。
1: 嗯，
0: 现在看呢，就是公园路、沿河路啊，这还有这个滨河路，
1: 嗯，
0: 还有爱丹路啊、天池路这几个路呢，是相对的这个车流比较大啊。这个现在整个河南区域啊，还是受这个施工影响比较大啊。哎，我看这个，从这个咱们啊公园岗、
1: 嗯、
0: 啊，一直到往东，咱们人民路 BRT 这个、橘色的 BRT 公交专用线已经涂上了、
1: 对，
0: 哎，我才发现那玩意儿不是刷的，
1: 它是喷的，
0: 喷涂的
1: 啊，
0: 喷的啊，那有
1: 第一次知道吗？
0: 我第一次看见，就亲自看的施工，我就把车靠边儿，他瞅瞅啊，他跟那个板挡着，因为他那个 BRT 那不站台挺高吗？他那像喷雾器似的喷，
1: 对，
0: 它挡了不挡了，把那白色的大理石那个
1: 也喷上了，
0: 也喷上了，挡了，一点点喷。这边呢，到这个变线的时候也立个大长板子，人工给它扶着，完了开始喷。然后它喷过之后，我去特意看了看啊，它喷出那个你看着是雾状，但里边有很多这个胶质块，
1: 像颗粒一样，
0: 像颗粒似的。喷完之后，它就很快就凝固了。它喷上的厚度啊，我看也有1/2公分多，
1: 差不
0: 到1公分、半公分多的厚度。它喷完过去一会儿的那个上面就干了，就凝固了。然后我用手按压，还有点弹性，
1: 对，
0: 还有点弹性啊，好像那个塑胶、树脂胶之类的啊，什么东西咱不太清楚。喷上之后这，就是你整个要不说啊，这个城市道路设施的整个设置啊，标线的施化呀、标牌的树立呀、是吧？你看原来之前没有是多混乱
1: 啊，
0: 大家左走一个右走一个，
1: 对，
0: 你找不着边线该哪儿的，找不着中线该哪儿的，反正都是个大乞丐，
1: 对
0: 啊，这回一看，哦，这条线是专用线了，然后依次每条白线你都能找着车道了，不像前两天那么混乱了。
1: 对，就除了这个以外，我今天也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今天下午我刚过去的啊，这个复兴桥和复兴街
0: 啥时候通了？
1: 今天已经通了
0: 啊，
1: 准确说正式的话是6月30号开始试通车
0: 哦。
1: 今天我过去到现场了啊，
0: 通车采访去了。
1: 对，通车采访嘛，就是采访
0: 那个桥通完，跟老方便了。
1: 那整个开发区里和这个是这个就是延吉东部区域的话，那走起来
0: 就什么？在长白山路，和这个人民路之间，从东边的西边的延东桥，原来是我们。不算最东，最东边是长白山大桥。
1: 对，就是延东桥和这个长白山大桥
0: 中间多了一座桥了，
1: 是4公里多，
0: 四公里多大多？
1: 对，奔5公里那
0: 儿啊，4公里多。
1: 它正好在中间，那个是哪个？那个是 4S 店来着？
0: 宝马，不是宝马，
1: 东风吧？
0: 什么4S 店来着？
1: 忘了，反正是那个地方，就是路上的这个标识哈，已经是就是有一个就是向右转的这个标识，然后你进去，原来这不是还是挡着的嘛，而现在都已经开通了，整个的这个就是一直你就通过去以后到那边是什么印刷厂，我一下就懵了，我忘了，就是通过去以后哈，就是开发区的那个位置。
0: 它这个什么呢？这个桥通了以后，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开发区，从长白山路与南岗街交汇，到长白山路与延吕街交汇，就最东边长白山大桥那个。如果你在这个中间以西的，你要想上这个或者中间那片，你可能就得就着延东桥走了。
1: 对。
0: 但如果你在偏于这个中间的呢，你从复兴桥就过去了。
1: 哎，对。
0: 你可以到哪儿？到人民路，人民路还可以穿过去，还可以上爱丹路。
1: 哎，
0: 你就便利的多。
1: 对，相当便利。然后
0: 延东桥的压力减少不小。
1: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坐车往那边去嘛，然后我指挥那个司机，司机说这个可以走吗？我说你去看看，我说今天通车，然后就是。这个导航哈，还不知道那个路可以走呢，那导航还一个劲儿让这个司机跳头，然后
0: 导航还没规划完呢。
1: 然后这个司机，我们下车以后，司机很开心啊，就是说啊，这个、
0: 这通了不错，通了不错，
1: 哎、通了挺好的啊。
0: 好，我们稍事休息。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

0: 天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成立满洲总行委，推行全满总暴动的左倾冒险策略。9月，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10月正式成立，廖如愿任书记，管辖东满实现。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应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6届三中全会纠正历三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原有组织，召开会议检讨错误。12月，省委指导东满特委纠错，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东满地区的革命建设为918事变后东北抗日游击区与根据地的开辟筑牢了基础。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1: 直播间，
4: 新的
1: 啊，
4: 新的
1: 哇，
4: 新的
1: 脸，
4: 新的
1: 咋的了？让人煮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1: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1: 下班路上
4: 陪你堵车，
1: 又来
4: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文先生，春天花会开。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节目直播。您可以在这个传统搜索啊 FM 一零五九收听我们广播，另外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人民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国新办发布的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呢夯实法治的根基。
2: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呢将于今年的7月1日起实行。国务院新闻办呢6月24号举行。

0: 新闻发布会，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表示，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阵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律举措。这是30多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案。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了立法的立项、起草、审议全过程。为此呢，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这样表示，
1: 立法全过程各个环节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先后两次就法律草案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300余家单位意见，多次征求全国人大代表意见，两次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近50000人提出了意见。这些做法最大的限度凝聚了立法的共识，真正做到立得住、行得通，是践行全国全城人民重大理想的生动实践。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巴音朝鲁呢是这样介绍的。在内容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以及相关主体的职责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的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预期。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雷建民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构建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框架，在法律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这个促进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保障。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2012年至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3300多万，超过1/3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区，各民族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不断深化。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人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浓郁。中央统战部部长段军义表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立法意志，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改革成果、宝贵经验和制度举措转化为国家法律规定，全方位多层次的制度机制的逐渐构建起来。
0: 新时代以来，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稳妥开展民族领域相关的立法工作，不断取得呢是新的发展和新成就。陆地国界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立法法等10余部法律都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明确规定，不断充实完善民族工作方面的内容。雷建斌这样介绍，
1: 民族团结促进法专门规定了构建共同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流、交融，来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陈瑞峰表示，国家民委正在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民族团结15/5的规划，把各项的法律规定落实到实处，增强文化认同，构筑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国家民委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地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民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
0: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国家民委将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深入开展民族地区新市民赋能行动，
1: 不断实现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

0: 建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完善差别化区域的支持政策，深化新时代的兴边富民行动，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通过五年的持续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编撰，将于近期呢出版发行。陈仁峰介绍，这部书呢一共11卷420余万字，将为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基本理论体系提供重要基础。
1: 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是全民普法的重要任务。司法部副部长胡一烈介绍，要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融入民族工作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全过程，结合宪法宣传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活动，深入社区、乡村、学校、社会组织等，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
0: 好，我们再回到路面啊，北京时间17:10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这个路面情况有什么变化。燕京街北向南拥堵270米，速度8公里；山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388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拥堵222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49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附近当前为缓行，缓行132米，速度12公里；长白山西路辅路啊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53米啊，速度13公里。天池路西向东韩信胡同附近拥堵29米，缓行316米，速度16公里。新村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101米，速度9公里。天池路啊还在变化
1: 间。不断的刷新。
0: 啊，我看看天池路又闪断了，闪没了啊。
1: 嗯。
0: 整个目前呢路况就是这个样啊，我们一会儿呢
1: 相对来说还不错。
0: 啊，我们再去观察好吧。
1: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
4: 启引
3: 领
4: 生活新
3: 篇
4: 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方行车习惯。
8: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9: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 石锅拌饭等朝鲜。

0: 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收听延绵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老张。
2: 哎，我是徐雷。
1: 咱们关注完大事小情呢，也得关注一下我们当地的啊。因为一说这个事儿吧，我就说了，你跟哈尔滨的说一下，不好意思啊，下回我们注意点，下回我们注意点啊，脚有点重，脚有点重啊。调侃，纯属调侃啊。
2: 那我没说嘛，就是东北上那天我在现场
1: 啊，
2: 那公司我们
1: 你踢进去的那球啊。
2: 怎么可能
1: 啊！我心你是你踢
2: 我在现场哈，就是我还真没看着踢，
1: 不是跟咱俩没关系，猴踢你的
2: 啊！就是我在现场在采访嘛，哈、就是忙忙乎乎的这个就是赛场开场了嘛啊，忙忙乎乎开始拍这个周围这个就是
1: 这个景象、啊。氛围
2: 那个氛围，这个球迷，这个就是延边队的这个球迷怎么怎么样，然后哈尔滨队球迷怎么怎么样，这来回在这个转圈的，就突然听到三呼海啸，一回头一看1-0。
1: 你没当回事，你那边球进了、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吧。6月27号，延吉市的全。

0: 继首个主场收获热烈反响以后啊，本次主场气氛呢是更为火爆，赛场内呐喊声震天，歌舞演绎精彩纷呈，赛场外呢文旅展位人头攒动，非遗体验人气爆棚。也面对紧扣以赛促旅以旅张文发展思路，以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将足球赛事打造成显展示呢城市魅力，促进文旅消费的综合性社会。
1: 下午时分呢，体育场内呢早已座无虚席啊，伴随着激昂的鼓乐啊，歌舞的演绎啊，这个古韵阿里郎拉开了这个赛前的序幕，长筹翻涌如浪，聚散呢开合，气势恢宏，手鼓与长鼓的节奏呢交织共鸣，演员们呢的舞姿呢那更是刚柔相济啊，在阿里郎这个悠扬的旋律中呢，这个胜利哈扎延边这个助威声呢此起彼伏，将这个延边各族群众对家乡足球的热爱和期盼呢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延边歌手组合献唱的大好延边将现场气氛推向了又一个高潮，歌曲以民谣为基体，融入说唱、电子乐等现代元素，长门山、图门江、金大来等延边意象在歌声中铺展成一幅民俗画卷。哈尔滨代表队带来的歌伴舞我在黑龙江等你则以舒缓深情的旋律展现了北国风光的壮美与龙江人民的热情好客，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这个中场时段呢，哈尔滨歌手呢付晓婷与延边歌手呢孙磊啊，这个眼镜哥啊，联袂演绎了天地龙鳞啊，清亮的女声与浑厚的男声呢相得益彰，这个家国豪情呢这个激荡全场。延边大学的这个什么拉拉操团队啊，80多名这个学子呢带来的燃动阿里郎更是将青春活力注入这个赛场，在阿里郎与茉莉花的旋律中转换，明太鱼 IP 趣味登场，这个诙谐的互动引发着观众的欢笑啊，充分彰显了延边的活力之城的别样风采。
0: 尤为动人的是情景歌舞《映山红如愿》节目，以经典红歌《映山红》为情感主线，在金大来花海中，身着节日盛装的乡亲们手捧打糕、冷面、米肠、辣白菜等特色美食，以最淳朴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表达敬意。当红军战士将草编足球郑重交予孩童回赠现代足球的瞬间，这种精神的传承令全场动容。
1: 从观看的体验，从欣赏的消费，到指尖的记忆，以这个可触可感的方式融入了现代生活，这个变为游客手中可带走的指尖经济，也让延边的非遗的文化这个底蕴在互动中悄然的扎根，生生不息。现场的文创区域的人潮呢涌动，延边文旅互动赠送的活动呢点燃了观众的热情，2000余份的含文旅手册、文创扇子与主题提包的这个礼包啊，顷刻间争领一空。黑龙江省啊，这个文旅厅呢借市集搭台，推出了全域旅游推介会，主题舞台上赫哲族、蒙古族等文艺工作者呢载歌载舞，传统器乐呢与民族歌舞交相辉映啊，沉浸式的铺展龙江多元化的文化画卷啊。延边汪清一课堂等本地推介官倾情助阵，特色的节目引来了观众的踊跃互动，借力东北赛事火爆流量，这场推介打破了地域边界，让吉林延边与黑龙江文旅资源呢彼此赋能，球迷与市民呢流连期间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市集热度这个持续的攀升，两城的情谊在交汇成一场难忘的文旅盛宴。
0: 另外当天呢，50多名正在延边旅游的俄罗斯游客应当地文旅部门的热情邀请，专程到现场观赛啊。而且更特别的是啊，拉拉队中还有数位的是俄罗斯姑娘，她们与延边姑娘携手共舞，俄语和汉语的加油声交织在一起。俄罗斯姑娘安娜笑着说，足球无国界，快乐无需翻译。
1: 据统计，
0: 另外呢，这个再关注一下吧啊！赛场内外呢，中俄球迷啊击掌合影，互赠小零食；延边球迷用翻译软件介绍球队，俄罗斯朋友回赠巧克力。这场球赛啊，不仅点燃绿茵激情，更搭起了友谊的桥梁。
1: 据统计呢，赛事当日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涌入延边，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拓展了过夜游与二次消费的市场。从绿茵场上的热血沸腾到非遗展位前的流连忘返，从歌舞演绎

0: 的视听盛宴到惠民政策的贴心暖意，延边州正在以足球为媒，以文化为魂，持续激发商旅文体融合的消费能力，歌舞之乡、足球之乡的城市名片愈发闪亮。随着第二个主场的圆满落幕，球迷们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主场之约，延边文旅延边啊文商旅体融合这个之路啊也会越走越快。
1: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17、
0: 不好意思啊、这个脚有点重了啊，下回注意。好吧，不调侃了、北京时间17:25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老张徐磊陪您下班走到这儿，明天的16:30依然陪您下班，明天见。
1: 明天见。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中共沿河县委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10月，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将中共沿河中心县委改为中共沿河县委，明确各级干部任职。县委成立后，深入多地整顿扩建各类革命群众组织与团组织，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沿河县革命委员会，推进土地革命工作。同年12月，在杨林领导下，延吉、合龙万余名群众开展反帝集会游行，多地群众掀起抗租抗债斗争，打击恶霸地主与亲日势力。1931年2月，当地群众纪念二七大罢工，破坏日控铁路设施，系列革命斗争遭日本军警残酷镇压，县委先后两次遭重大破坏，多位书记干部接连被捕更替。1931年6月，特委重整县委党组织。同年8月1日，东满特委撤销沿河县委，分设延吉、合龙两个县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

0: 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3: 哎，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 可如今

因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又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
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

奇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七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

讲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
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2: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2: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2: 啊，
3: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2: 嗯，
3: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2: 嗯嗯。
3: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2: 嗯。
3: 我弟弟就说那个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2: 嗯，
3: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他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2: 嗯，
3: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2: 嗯，
3: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2: 嗯嗯，
3: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2: 嗯嗯嗯嗯，
3: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2: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3: 是啊。
2: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0: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1: 嗯，
0: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1: 嗯，
0: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0: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
1: 嗯，
0: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三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0: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嗯嗯，
0: 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0: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1: 好，
0: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0: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

0: 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中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造，老天爷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就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这个是实话。
3: 嗯。

0: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0: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炎症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百分之百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百分之百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0: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三代炎症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餐后7.3，
1: 嗯，
0: 你看好不好？
1: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0: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0: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1: 嗯，
0: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1: 了。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炎症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炎症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的，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他溜上就完事儿啊。
0: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1: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喂一喂，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然后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到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也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落疼，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嗯，
3: 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3: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3: 是的，嗯，你说幸好嘛，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3: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0: 嗯，
3: 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哎，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0: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3: 是
0: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是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 啊，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

0: 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
1: 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2: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啊，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2: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嘛，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1: 嗯
2: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2: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好的。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1: 嗯，
4: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4: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4: 哦，那好，行行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4: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4: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 看他那个肺呀、啊、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4: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4: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4: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1: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
4: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4: 啊，
1: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4: 是，
1: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1: 啊，
4: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4: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4: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4: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4: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4: 是，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4: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4: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嗯。
4: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两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咱们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4: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4: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4: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4: 嗯，
1: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
4: 嗯，
1: 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4: 好，
1: 我下了节目跟你联系这个事儿。
4: 好，
1: 等他接电话就行啊。
4: 好的好的，好，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0: 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0: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

0: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0: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 95% 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 96%，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0: 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

0: 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

0: 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0: 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0: 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四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 75%， 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临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南侠展昭来到了松江府，赶快的把这个陆隐给投进去了。松江太守一看是他来了，赶快的出府相迎，迎到府里边自然的一番款待。 还特意的给他找来这么一个熟识路。

途的向导，此人名叫于彪。当天夜里边，于彪准备好船只，展昭浑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带好了剑囊，拿着宝剑跟随于彪登上了这条船。过了江了，来到对岸，于彪用手指点，展老爷您抬头观看，这道山名字就叫做飞风岭。展昭一看这飞风岭，呵，那真是历史入道，卧石如虎，好险峻呐！翻过这道岭，就是悬空岛，也就到了卢家庄。哦，展昭嘱咐于彪，你驾着船就在这边转悠着，等我三天，如果三日过后我还不能回来，你赶快驾舟回到松江府，就请太守立刻降文开封府。你记住了吗？啊，我全都记下了，您放心吧，我就在此处等您三日。说完话，展昭弃舟登岭，小心翼翼的来到了飞风岭上，往下借月光仔细观看。哎呀，好大的一座庄园呐，方圆足有五六里。看下边这些听轩楼阁，虽然是随山所建，倒也是错落有致。小心翼翼下的飞风岭，来到庄前这么一看，呵，满都是用石头砌的高大院墙，正中间呐，是这个铁栅的大门，门前挑着一盏用铁丝编的灯笼，上书这么一个炉子。展昭点了点头，伸手从地下捡起一块石头来，啪啪啪，怎么一敲这铁栅的大门，不住的呼唤，有人吗？有人吗？有人赶快走出一位来啊，有人吗？连砸带喊半天的功夫，从里边再走出一个庄丁来。谁呀？这是喊什么呀？别敲了别敲了啊，别喊了，你到底是谁啊？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说说你是谁啊？在下展昭，要拜访你家五员外。哎呦，感情是那个御猫护卫老爷。展老爷您到了，呵呵呵，您瞧嘿，你家五员外可在家中啊？我们五员外就在家里边等着您呢，等了好几天了，您看看您到了是不是？您在这儿再等会儿，我进去给您通病通病好不好啊？您等一等啊，我给您通病通病去。话说的挺好，可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展昭等了半天他也不回来了。展昭心想，你这算何意呀？白玉堂，你把我约到此处，起码你也应该有点待客之礼呀，怎么哦，就把我干在这儿了，太不像话了。接着拿这个石头啪啪啪打这个大铁栅栏门，有人吗？有人吗？赶快出来一位吧，有人没有啊？啊，等了一会儿，从里边又出了一个庄丁，两只手啊抱了一酒葫芦，走道立了歪斜的，还打话呢，说话那舌头啊全都短了。谁这是啊？干什么？又砸又喊着，这谁这是？你多叫人呢？听说来了这么一只玉猫，嘿嘿，你到底是什么猫啊？啊，你是个机灵猫啊，灵猫啊，还是只笨猫傻猫啊？那你要是灵猫，嘿，你也甭叫门了，你得自己窜进来，这不就得了吗？你要是笨猫啊，干脆我们这门底下有猫窟窿，你就从那猫窟窿啊这钻进去也就得了吗？瞎喊什么？这不是成心叫人吗？我还喝酒去了。嘿，他走了。这个展昭啊气得是浑身颤抖，猛然一想，我别生气。

兵书上云，最忌讳的就是气躁二字。肯定啊，这都是白玉堂精心安排的，他有意的想激怒于我，我只要一生气就会乱了方寸，一乱方寸岂不给他有可乘之机吗？哼哼，今天呢，我偏偏的不生气。想到这儿，啪把石头往旁边这么一扔，伸左手一拽着个铁栅栏，脚尖一点地，这一下翻进来了。他知道啊，背不住庄子里边真的有消息埋伏，我还得真的多加小心。脚尖点地，滑步而行，往前走，嚯，就发现前边黑乎乎的，好像有座大门，近前观看是个广亮大门，大门紧闭，从这个门缝里边往里这么一瞧，是一片漆黑。再一看西边那儿好像有些光亮，我就看看，来到西边这儿一瞅，呵，那儿啊又是这么一座广亮大门，两扇大门全都敞开着呢，门前高挑着一盏灯笼，上面写着个大门二字。展昭小心翼翼的登台阶慢门槛儿，来到里边再这么一看，迎面是个隐蔽墙，隐蔽墙上边挂着这么一盏卷灯，上面写着迎祥二字。背不住白玉堂啊就在此处。展昭滑步而行，绕过了影壁，再一瞅，前边是垂化二门，四扇隔扇，上边全都挂着灯，是卷灯，分别写着元亨利贞四个字。展昭觉得奇怪呀，这二道垂花门怎么倒比头的大门还要高出许多呢？哦，他恍然大悟啊，人家这个家呀那都是随山而建，越往里边走地势越高，就等于您上了山了。进了二道门再一看，前边是这么五间大厅，漆黑一片。哎，东角门这儿有些光亮，来到东角门这儿，小心翼翼蹑足潜踪，进了东角门了，一瞅，呵，迎面五间平台轩子，里边灯火辉煌啊。来到近前仔细观看里边的摆设，很不一般。再一看，椅子上边坐着一个人，脑袋上边戴着白素缎子的五圣公子巾。身穿绿色的公子花袍，这个人呢正在这儿看书呢。展昭心想，白玉堂啊白玉堂，你跟我闹什么笑话啊，装腔作势的，你还在这儿看什么书啊？伸手一拽着封门的，封门的还挺紧，稍微一用力，封门的倒是开了，展昭也进来了。只见看书的这人噌站起来，唰，这么一扭身，噔噔噔，人家往里走。展昭跟在后边，眼瞅着人家进了里间的第二房间了，展昭也跟下来了，也跟着人家来到了第二个房间。进来以后，眼瞅着前边这个人也不回头，噔噔噔，还往里走。展昭是步步紧跟，人家进了第三个房间了，展昭赶快跟着，也进来了。来到第三个房间，这么一看，里边灯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一看这个人呐，倒是不走了，就站在啊那个墙头喽，脸冲着墙，背冲着外，在这站着，也不说话，也不回头。展昭心想：你这算何意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既然把我约来，你还如此的躲躲闪闪。你不理我，我上前叫你。展昭就过来了。五弟，五弟，玉堂，玉堂。展昭呢来到近前一

伸手一拽这个人的胳膊，哎呦，这个人呐，身子这个轻啊，就展昭稍微这么一拽，这人唰，倒是转过来了。展昭这么一看，哈，可把他吓坏了。怎么，是个假人，稻草人？展昭到这个时候就知道自己中计了，赶快的往后这么一撤身，喊了这么一嗓子，不好。嘿嘿，他这不好的好字啊还没喊完呢，感觉脚底下是翻板，他刚才就这么一撤身的功夫，左脚整踩在那个消息上边，地下的地板呐，唰的一下就翻了，扑通的一声，展昭连人带剑呐，坠入了下边的陷阱。下边有个皮兜子，四边呢全都有环有绒绳，只要人趴着一掉在皮兜子里边，四边唰立刻就收口，有绒绳唰这么一绕。展昭到这个时候再想出去，那是比登天还难。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来了不少的庄丁啊，也有举着火把的，也有提着灯笼的，一个个拿着兵器，还带着绳子。瞧瞧瞧，到底怎么着？逮着了吧？想跑啊？往哪儿跑啊你？到底还是让我们五员外把你给逮着了？来吧，大伙儿啊，把这皮兜子卸下来。哎呦，庄丁一起下手啊！把展昭摁在那儿，拿绳子给捆起来了。有人一伸手，把这战卢宝剑就给拿走了。这些人嘴里边还不干不净的呢，有多大的本事你啊？瞎窜什么呀？怎么样？到底让我家五员外把你给逮着了吧？想跑啊？没门！你说了，咱们是不是赶快的把他送到咱们五员外那儿去？忙什么的？忙什么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咱们五员外陪着客人正在那儿喝酒呢，你这个时候把他给送到那儿去，五员外能高兴吗？那不是扫了雅兴了吗？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把他马上送进了通山窟，在那儿先把他给关起来。宝剑早已经交上去了，那就放心了。没宝剑呢，他什么招都没有啊！走走走，赶快的把他押到通天窟那儿先关起来。这些人推推搡搡的吧，感觉下边是一大印子，另有通道，把这展昭推上来了，然后推出了大门，往南走。走到南边这么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山洞，山洞前边有这么两扇石头门，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草房。他们把展昭刚一推到这儿，草房里边又出了一个庄丁。嘿，怎么着，列位辛苦，抓着了吗？抓住了，那还跑得了吗？嘿，赶快的把门给打开吧。说是两扇石头门呢，实际上一扇是假的，一扇是真的。那假石头门上边有个铜环，眼瞅这看守过来一拧这铜环，那一扇石头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往上就升起来了。这儿啊也就是一条缝，也就是一个人能过去。他们把展昭拽过来，用力往里边这么一推，进去吧你。展昭就觉得身背后嘎啦啦啦啦啦啦，这石头门又落下来了。展昭的手啊让人家捆着呢，用肩膀就在山洞里边四周蹭了蹭。哎呦，就觉得这儿怎么这么滑溜啊，连个抓头灯头全都没有。那是这儿啊是油石打光，根本就滑不出溜啊。再往前边这么一看，这山洞啊还有条缝，从那个洞缝那儿能够射进来这么一丝月光。哦，怪不得这个地方叫做通天窟呢。展昭一看月光旁边有一个白牌子，牌子上边写着很显眼的三个红字，上前仔细辨认，
气死猫。

0: 哎呀，展昭啊，这一下子坐下了，心中暗想啊，我悔当初不听蒋平之言呢、啊，他说得清楚啊，卢家庄里边白玉堂过去跟他的哥哥白金堂设下了不少的消息埋伏，到处都有机关。哎，是我一时大意中了白玉堂的圈套啊，被压到这个地方，我还怎么能够取回三宝，怎么样的能把白玉堂带回开封府前去认罪呢？哎，他呀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嗓子，我好回也。他这我好回也刚喊完，哎，旁边还有一个人也说了一句，哎，我好苦也。啊，展昭一听怎么这里边还有人呢，赶快过来呀、啊、这里边很黑也辨认不清楚，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怎么也被关到这个地方了，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人呢唉声叹气的告诉了展昭，小老儿姓郭，名叫郭章啊，我是镇江人士，我有个女儿名叫郭增娇，我的女儿早已经许配人家了，我们父女二人要奔往挂州前去投亲，没有想到啊，来到松江我们雇了船了，这船上的老大呀就是这庄子上边的小头目，名字叫做胡烈。这个头目看我的女儿长得漂亮，跟我们提亲，说他们这儿的武员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人也长得特别俊俏，就是直到现在孤孤单单独身一人，想让我们把我的女儿啊嫁给他家的武员外。我跟他说了，我们闺女已经许配人家了，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嘿，这个胡烈呀、啊、立刻他就翻脸了，也不知道把我女儿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把老汉我呢用绳索捆绑起来就压到这个地方了。他临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呀，我的女儿要是从了他家五员外还得罢了，如若不从，我也就别想出去了，我就得死在这儿啊。哎呀，我的命好苦啊。展昭听到这儿不由得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心想啊，白玉堂啊恶贼，满以为你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我对你才再三的忍让，要知道你就是这样抢家劫舍，强抢民家妇女的这么一个恶贼山贼草寇，还不如当初在开封府咱们两个人交手的时候，我那一剑就结果你的性命。展昭一再的宽慰这位郭老汉，老人家你放心吧，直言相告，我就是开封府的护卫，名叫展昭。
1: 哦，难道说您就是人们传说的那位南侠展老爷吗？
0: 不敢不敢，老张你但放宽心，只要我展昭能够从这个地方出去，我一定搭救你父女二人，替你父女二人伸冤报仇。
1: 哎呀，全都张展老爷。
0: 正说着话呢，嘎啦啦啦啦啦啦，石头门又起来了，外边庄丁不住的喊叫，姓展的赶快出来啊，我家五员外等着你呢，听见没有，姓展的赶快出来。展昭刚一走到门前，庄丁一伸手把他就给拽出去了，身背后的石头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又落下来了。这些人推推搡搡的就把展昭啊推进了一座大门，到里边这么一看，眼头喽，是这么不间大厅，里边灯火辉煌，借着灯光展昭闪目观看，大厅前边柱子上边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恭敬绵长久，下联是天地日月新。
1: 哦，
0: 展昭知道啊，这副对联

眼里边暗含着五鼠弟兄的大号，他们的大爷卢芳号叫泽公，二爷韩章号叫泽敬，三爷徐庆号叫泽绵，四爷蒋平号叫泽长，五爷白玉堂号叫泽九。站照再一细看，五间大厅的门上边有一宽大的匾额，金边蓝地儿，上边有特别闪眼的四个红字，写的是义贤堂。看到这儿，展昭七王上庄啊，就像你们这样的山贼草寇也配称武义二字？哼，白玉堂啊白玉堂，原来满以为你是英雄好汉，今日才知你只不过是抢家劫舍强抢民女的山贼草寇。嘿嘿，你如果不把我关进了通山窟，我还见不到那郭章郭老张。郭老张把他的事情全都对我演讲了，呵呵，你白玉堂还有什么脸面见我展昭？想到这儿，展昭啊挺胸膛迈阔步上台阶，腾腾腾他呀就往大厅里边闯。展昭心想，我看看你白玉堂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花招。哼，你呀有什么花招全都使出来，你还有什么消息，还有什么埋伏啊，还能够设下什么样的圈套，今天你展老爷啊一定跟你势不两立。想到这儿，展昭啊哈哈大笑的来到大厅里边闪目观看，里边有张桌子，桌子这儿坐着两个人，有一个人就是白玉堂。展昭看了看他，哈哈哈哈，暗下决心呐、啊，今天我展昭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救出郭章郭老张。

0: 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这一生如负重行愿，从来没有急迫的道理，所以无论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身体，赢过时间，然后在时间里赢过自己。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也是很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来听到下一首歌，朱丽静《安静》。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风筝》。有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感情这个事情跟放风筝是一个道理，你握得越紧越怕失去，反而会造成你最不想看到的结局。你就这样子轻轻松松地握着，给他足够空间理解和包容，反而他会越来越爱你，甚至有些事情都不需要你操心，他也会主动地为你去想去做。所以我觉得无论任何感情其实都是平等的，就像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相处，爱人大概也是同理吧。不要一味地要求对方付出，你想要得到他的爱，至少要让他觉得你值得。 So 这个观点你赞同吗？我不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而林也是一位非常适合唱现场的歌手，甚至在他出道之后还有乐评写到了说下一位张惠妹诞生了，并且而林他也是细腻派唱功，你去听听看会发现很多歌都可以唱到你头皮发麻的那种，所以天生歌姬这个词用在他身上真的毫不夸张。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歌单当中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他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他从小就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后来和作词人黄伟文讨论了歌词之后，便决定以喜剧之王为主题。歌词内容几乎呈现的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尹天仇的人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至少我有我》。严爵呢，从11岁开始就很爱爵士乐，便一头栽入到了音乐世界。13年25岁的他，面对意义重大的人生第一次小巨蛋演唱会，也是百感交集，特别写了这一首歌《至少我有我》作为那一次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当中就有对这四年来说音乐生涯的一个完美的解释。他说，至少我有我的梦想和理想，多么的棒，而且没有人抢。我觉得对于真正打心里面很爱音乐的人来说，这份热爱我觉得足以支撑他的全部世界了吧。

年算是温岚事业也还比较好的一年吧。当然这个时期呢，华语乐坛的竞争力实在是太大，什么孙燕姿啊、梁静茹啊、周慧啊、金海心啊等等，蔡健雅、萧亚轩，其实随便说几个可能势头都在温岚的前面。但是这一年其实温岚也没有闲着，她做了音乐的转型，像这首歌就是专辑当中很典型的一首蓝调风格，会有一种清风徐来的感觉。

0: 当枕头睡咯。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那英2002年的代表作，也作为专辑的一首主打。唱片公司也是破天荒动员了北京管弦乐团进驻北京最大的录音室，和那英一起同步录音。而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呢，也拿到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说的是男女主角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所以歌词里面有一句是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很多歌迷表示整段歌词当中最扎心的就是这一句了。关于寂寞这个词，似乎也常常是运用于在歌词当中。下一首歌也有寂寞两字，来自伍思凯《寂寞公路》。

0: 哪里是尽头。
1: 继续回来，我是小静，好音乐不间断的陪伴当中。下一首歌来听张靓颖的《我的梦》。这首歌是改编自音乐人 Andine Love 他为某手机品牌打造的一个英文歌曲，而靓颖拿到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英文版本，后来在试了 demo 之后，他决定亲自操刀，和王海涛共同完成了填词工作。在创作过程当中，他也是把自己出道多年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里面，最终这首歌也成为了一部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主题曲。来听张靓颖《我的梦》。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赵壁一听电棚门外边是又敲锣又打鼓，咚咚咚咚，蹭蹭蹭蹭。哎，天霸，咱上外边瞧瞧。说着话，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来到电棚门口一看，果然聚集着几十名百姓，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头前有这么两个50多岁的人拖着一块匾，匾上写着四个字，为民除害。黄天霸这一出来，店里掌柜的就给这些百姓们支援，众位，你们认识吗？这位就是带我们除害的黄天霸，黄老爷。哎呦，老百姓过来都给黄天霸见礼，为首的过来这么一位50多岁的人。哎呦，黄老爷，我们大家伙啊，听说您把窦尔敦这帮贼给逮住了，要在这儿路过，所以呢，我们到这儿来给您送一块匾，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这匾呢不好，因为是匆匆忙忙写的，知道您明儿就走，请您收下，这是我们一番心意。黄天霸一看此地的百姓看来对窦尔敦等人是恨之入骨啊，我们平灭了连环套，此举正是顺应民心。黄天霸向老百姓致意，吩咐手下的官军把这匾就接过来，抬到院子里边放在自己的住室之中。这些百姓们散去了，黄天霸跟赵壁两人又回到住室。刚刚回到住室，店里这掌柜的又跟进来了。
8: 黄老爷，请问今天晚上您想吃什么呀？
7: 黄天霸说，我们这些个人呐，主要是

0: 是押解这些罪犯，吃什么你们这有什么就给我们置办点什么啊，没有什么挑剔，你看着给颠对吧。
1: 是这样，黄老爷，小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看黄老爷您带的人也就是30来人吧。
0: 黄天霸说对。是啊，黄天霸一共是9名办差官，再加上20多名官军，30来人。
1: 黄老爷，您这30来人呢，其实有3桌就够了。今天这晚饭呢，您住在小人我这店里头了，就给小人这店里边生辉。小人平常日子就是下请帖去八抬轿请您，恐怕您从顺天府也不能上我这儿来。咱们这个地方是偏远山区，今天您到这儿了，这是缘分。再者说了，您呢把连环套这些贼寇都给平灭了，老百姓都那么拥戴您，作为我这个店里的掌柜的呢，也得应该有所表示。我没有什么表示的，今儿这晚饭呢，我厚了，我做东，我给您预备3桌酒席。这些天来，恐怕您征缴这连环套也出了不少的力，受了不少的累，也该歇歇了。今天呢，在我这儿打尖住店，我就给您解个乏，你们这些位喝个尽醉方休，怎么样？黄天霸一听，看了看赵壁，赵壁心想，你还别说，这掌柜的还真挺通人情，还真挺大方，要请客，好吧。赵壁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就骚扰你了，这3桌酒席一共多少钱，最后由我们结账。哎，您这说哪去了，如果要让您结账，还叫我请客吗？啊，这个您就什么都别管了。赵壁说，好了，先谢谢您了。掌柜的转身回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掌柜的把店里的店小二找出了那么4、5个来。这店小二伙计各屋里边踹，安排桌案，沏茶倒水，一会儿这酒席可就做成了。3桌，这3桌酒席就在黄天霸住的屋隔壁相隔的这么2间屋，一屋里边摆一桌，全都摆齐了。酒菜还真的很丰盛，每桌上边都摆着2坛好酒。然后掌柜的挨屋让，把黄天霸带的这些官军让到另2间屋去。黄天霸这9个差官都在黄天霸这屋里边聚集，后院里边那些人，木笼里边的以及那些囚犯呢，这掌柜的也给他们安排了一些简单的饭食，同时呢告诉黄天霸了，我这店里边有几个小伙计替你们在后边看着他们，我大门已经上了锁了，他们是绝对跑不了的。黄天霸说行啊。接着这掌柜的就来到黄天霸这屋就坐下，看了他跟他进来的这店小二，我告诉你啊，里里外外你精神着点啊，尤其后院那些个罪犯可别让他们跑喽，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及时上这儿来禀报。店小二说，好嘞，这您放心。店小二转身出去，掌柜的把这酒坛打开，然后把这个酒坛里中的酒一杯一杯的就都倒满了。倒满了之后，掌柜的把这酒杯一端，几位老爷，我今天是要跟几位老爷攀个高枝，略备薄酒，不成敬意，主要是给几位老爷接风掸尘啊，愿几位老爷回到顺天府晋级加升啊，愿几位老爷多给我们黎民百姓办些好事，我们大伙是忘不了几位老爷的恩德了。我呢捉嘴笨塞的，不会说什么，就用这酒表达我的心情吧，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这店里掌柜的把这酒是一饮而尽。酒喝完了，接着又倒上。赵壁跟黄天霸、关泰、何鲁通、贺仁杰、金德利、 神眼俱全。

小排长刘虎等等这几个人都为他们自己取得胜利而心花怒放，他们觉得是此番寻找御马几经周折历经艰险，最后终于把盗御马的主犯也捉住了，也将那御马也得回来了，这可是一个大胜利啊。就连这掌柜的对我们都如此拥戴，可想而知我们这件事情回朝之内要在大清国朝内也要引起一个不小的震动。好喝，高兴。俗话说喜酒闷茶嘛，正因为高兴，说这酒就喝起来了，左一杯右一杯，一杯一杯又一杯，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面红耳赤脉胀筋舒，晕到乎的了，话也见多了，舌头也见短了。这功夫掌柜的又说了，众位，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几位喝酒吗？哎，赵碧心想，这掌柜的怎么到这时候才说出请我们喝酒的原因呢？这我不知道。几位，他是这么回事，这窦尔敦呐，实在不像话。他手底下有一个债主叫郝天虎，有这么人没有？对，赵碧说这没错，有个郝天虎，好几哥四个呢，龙虎彪豹。对对，这个郝天虎啊，上我这店里边给洗劫了一回，哎呦，那下他把我害苦了。那天呐，我这店里边是满满的，住的都是店钱。后他领着那么20多个楼兵，骑着马，拿着兵器就来了。进了店之后，大门口一堵，后门一堵，谁也不准出入。您猜怎么着？挨屋洗劫，有什么拿什么，有钱拿钱，有衣裳扒衣裳，有值钱的东西也全都烧着走。这郝天虎把我这店里边整个洗劫一遍，最后骑着马走了。他们走了，您说我怎么办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些个店客都骂我呀，说你是什么店呢？你是贼店，你跟这些个强盗是勾结到一块儿了，让我们住在你店里边，晚上他得洗劫我们。我说我也没办法呀，那强盗要抢你们，我说我不让他抢，他听我的吗？话又说回来了，就我自个儿也没给他少拿银子，要不然他也不能饶我呀。人家那店钱什么话也没说走了。可打那儿走了之后，你隔不住人嘴两张皮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结果我这个店本来挺好的生意，打那一回就下去了，谁也不敢住我这店。大伙往外一传呢，都说我这店是黑店，住在这店里边没有保障，金银财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丢。哎呀，您说把我愁的。我告诉官府，官府说你让我们去征缴连环套吧。连环套那货贼太厉害了，我们征了好几回了，连那山都上不去。我一看这不就没辙了吗？我这个店在这儿开的不是地方啊，离这连环套太近呢。我呀这些日子一直在想搬家呢，可没想到您这几位倒是一来把这连环套给平了，把这些贼给逮住了，这我这店的生意就有希望了。您就是我的活财神呐！您说财神爷到这了，我能不请你们吃顿饭吗？我又把您几位得罪了，那我就不知道好歹了。哎，赵碧说你不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会怪罪你，怎么能说得罪我们呢？哎，我是一个意思，我得往外表达，说冲这时候咱再干三杯，干不干？哎呦，这掌柜的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这些人于是又连干三杯。这掌柜的真海量，左一杯右一杯，一直喝到三更天。黄天霸都觉得这酒有点多了，赵碧呢最后干脆

0: 就怎么也不喝，因为他觉得头晕脑胀了。
1: 掌柜的一瞧，几位老爷，怎么样？您喝好了没有？要没喝好，咱接茬还喝。我今天是喝出去了。
0: 茶杯说：“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酒喝到这样就行了，再喝那就该往外倒酒了，那就难受了。咱就打住，行不行？”
1: 掌柜的好。您几位好好的休息，明天呢不用起大早啊，睡个早觉，帮中午的时候您再走，愿意走就走，不愿走明儿中午还是我的请。
0: 赵碧说行。
2: 掌柜的转身告辞出去了。赵碧跟黄天霸他们各自回转自己的寝室，连衣服都没脱，咕咚往那床上一倒就睡着了，借着酒劲儿啊，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谷天明，天都大亮，太阳都出来了。这些官军们再加上黄天霸这些老爷们一个个的这才起来。赵碧由打自个儿的房间里边出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士，这酒喝的啊，哎呀，赵碧忽然想起来，我得上那后院看看，窦尔敦等人都在那压着呢啊！赵碧急急忙忙来到后院，到后院定睛一瞧，窦尔敦等一干罪犯一个都没有了啊！坏了！赵碧一看旁边草堆那只动弹，到草堆一扒拉，一看草堆里边捆着几个人，赵碧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几位回答：“我们呢，我们才是开店的呢。”赵碧赶忙把他们的绑绳就都松开。松开绑绳之后，赵碧让他们到前面来。这会儿黄天霸已经出了屋了，正准备要速洗。赵碧说：“天霸，告诉你出了大事儿了。”黄天霸是怎么的了？怎么的了？窦尔敦他们都没了啊！黄天霸当时也震惊啊，他急急忙忙奔后院看了一圈，果然没影了。黄天霸这才回来进了自己的屋子。赵碧把这个自称是店里掌柜的这几个人也叫到屋里来。赵碧说：“别着急，慢慢给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我跟您说呀，几位，我知您都是老爷，我们呢是这店里的人，我是掌柜的，这都是伙计。我们呢昨天中午正在这店里边啊关照店请呢，在外边稀里呼噜就闯进了好几十人，为首的一个就那四方脸白白的胖胖的，进来之后不容分说呀，就把我们全捆起来了，把嘴堵上之后告诉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的不准出声，如果出声非把我们宰了不可，就把我们塞到后院的草堆里头。后来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在草堆里边能听得着前院的动静。哎呦，他们张张罗罗的也不知道干什么，直到昨天晚上还听见吆五喝六的，有的屋子里边有划拳行令的声音，我们也不敢言语啊，我们不知道这店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所以今天早晨您过去把那草堆扒开，看见我们几个人了，这才容得跟您说了几句话。
0: 张碧说：“我问你，那个四方脸白白的胖胖的那人你认识他吗？”
3: 我不认识啊，素不相识啊。
0: 我再问你，你们这一代窦尔敦他手下的人曾经到这儿叨扰过你们吗？
3: 窦尔敦，你说连环套那儿啊，连环套那儿我知道那儿有贼呀，但我们这儿离连环套毕竟还远呢，没往这儿来过。
0: 天霸，咱上了当，中了人家的计了。黄天霸这阵

0: 天吧，往哪儿追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你知他们跑哪儿去了？再者说了，昨晚上咱们都喝多了，躺在床上睡得跟死猪一样，他们肯定啊，不到天亮四更天他们就得走了，现在跑出一个多时辰去了，往哪儿追再也追不上了，他们绝不会慢跑。有没有人看见那个白白的胖胖的，他在哪屋住？在哪屋住？问问赵碧出去一打听手底下的官军，其中有一位官军说了，说昨晚上看他上那东间三号屋那住的。是吗？好，赵碧跟黄天霸以及关泰等人就来到东间，一看这屋子里边是空空的，床上的被褥根本都没动，但是在桌子上写着一个纸条。黄天霸伸手把这纸条拿起来一瞧，纸条是用墨笔写的，开头是黄天霸的旨，感谢相助，他日再报，愿你高升，后会有期。下边就写了一个字，柳。柳，赵碧说你别撕了，这字迹得留着，咱们可以按照这字迹好抓人。黄天霸把这纸又捋不开了，叠吧叠吧揣到了怀里。赵大哥，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事儿我看没有别的办法，咱就回京师吧。哎，看看曹头上的御马丢了没有。马上吩咐人一看，索性这御马没丢。赵碧说还行，这帮小子主要是顾着逃命，他也不想再把御马牵走了，御马找回来了，咱们回去见老康熙皇帝还算有个交代。不过御马找回来，盗马的罪犯没有抓到，这也是个事儿。原来我想咱们回北京咱们就去龙楼请赏，现在看来回去咱们还得领罪呀，咱们没有尽到职责呀，让已经被捉住打入木笼里边的盗马罪犯半道又跑了。如果人家要一细问怎么让他们跑的，就说咱们哥几个听说掌柜的请客，咱们都高兴了，就跟人在那喝，喝到半夜都喝得五迷三道，最后倒到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再看人家都跑了。你说我们这帮半差官饭桶不饭桶啊？啊？黄天霸说是啊，那依你我们得怎么说呢？赵碧说这样，把咱们这些个官军都叫到一屋来，一屋装不开在外屋站着听我讲。大家伙都集中到一块儿，赵碧在这里间屋里跟众位就说了，众位事儿是明摆着，你们也都看见了，窦尔敦等人被他们救走了，我们昨天晚上就不该吃这饭，我们就该打自个儿俩嘴巴，怪自个儿嘴馋，干嘛非得喝这酒，结果喝完了误了大事了啊！我们现在要回到京都去复命啊，我们不能说因为贪杯恋盏就丢失了罪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大家就都没有面子，那么我们说什么呢？我教给你们啊，咱们统一口径都得这么说，就说我们来到了一码头这个地方，住在这店里头了，晚上睡觉之后不知不觉的就都昏迷过去了，这是黑店，这贼呢用熏香把我们全都熏过去了，我们一下子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日上三竿才醒，醒来一看结果让他们把这些罪犯都救走了，就按我说的。

的口径来讲，哪个要是胆大包天，敢说喝了酒误了事了，那我就说他一个人喝酒了，我们都没喝，这罪责就指到他身上。你们都听明白没有？这些官军在外边听都听明白了？好，咱就这样办吧。天霸，你看如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

0: 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北京时间21:30。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啊，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化

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儿得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
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

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鸡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

0: 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

0: 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1: 我母亲是在就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1: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1: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我弟弟就说那个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他那个时候的样子，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蹲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演说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1: 是啊，
0: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1: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他明显他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1: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0: 啊，
1: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 而且也不便秘，

0: 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嗯，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叫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
0: 哎，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

0: 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要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 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

0: 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那炎症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要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了。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他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说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也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嘛，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那这还没有没完，我还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捅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0: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0: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

0: 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0: 嗯
1: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一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那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推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3: 这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一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子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个烟都捡起来了。
0: 哎，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3: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3: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0: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0: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3: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3: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
3: 嗯。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两副。 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

0: 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定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

0: 就送来。
1: 010-8410-9427。
2: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3: 少本良的四姨太太乔乔，看见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女在台上唱歌，她激动的眼中含泪，想自己在学校是校花，唱得好，跳得好，我也应该上去唱一首。还没等他说话呢，有一个人比他胆子大，先说话了：“哎，我来一段行不行？”乔乔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三姨太。三姨太呀，是马戏演员出身，他告诉陪同的女兵：“哎，我演一个行不行？”女兵说：“你会啥呀？”“我会小武术，拿大鼎，翻跟头，还会登缸。”“哟，会的不少呢。”“可是你……”他一看他那身穿戴打扮，呵，耳朵挂着那个，胸前挂着那个，手指头都套着。“行了行了，你老实坐着吧。”偏巧金淑梅团长过来了。“怎么回事？”“报告团长，他说他要上台演节目。”“哦。”金淑梅了解情况后报告了苏建梅。苏建梅说：“好啊，让他上台演呢。”“好啥呀？他不是我们敌人吗？”苏建梅说：“不对，司令不是早说了吗？放下武器的就不再是敌人，何况他只是个满军家属，让他为战士演个节目，不正说明他对我们抗日的支持吗？”“好好好。”他来到三姨太近前：“你可以上台了，表演一段吧。”“好。”这三姨太呀，还真行，把自己耳环首饰都摘去，上台为战士叮当叮当表演几个现成的把戏，也博得战士们热烈掌声。一是为他的表演鼓掌，而更大的成分则是为他的投诚之心来喝彩。观众席上的杨靖宇、李学忠等人都感到意外，看过之后又觉得这个节目穿插的很有意义。苏建梅问杨靖宇：“司令，你看这个表演咋样？”杨靖宇故意装作严肃地问：“这是谁安排的？”“
4: 我呀，是他主动要求的，我同意的。”“有问题吗？”“
3: 我送你三个字：非常好。”“哎我的妈呀，我以为你又得说我乱弹琴呢。”“这事办得好，对敌是很好的分化瓦解。可惜邵本良是个死心塌地当定汉奸了。那他的家属咱还要放走吗？”“
4: 放，按俘虏政策办，而且还要适当优待，叫他们给我捎封信给邵本良。”
3: 苏建梅和金淑梅正是和这些家属谈了一次话。那位大太太一直对抗联很反感，存在敌对情绪，对于三姨太上台演出，她恨得牙根痒痒，暗骂：“这个小贱货跑这还嘚瑟，看我回去跟老头子说，不让他整死你才怪呢。”她故意跟苏建梅说：“被你们抓来了，俺们就认命了。我的年纪大了，只能给你们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啥的。那几个年轻的，你们就留着使吧，咋使唤都中。”金淑梅一听他说的下道了：“你给我闭嘴，你把我们当啥人了？再胡说八道，我毙了你。”大婆不敢吱声了。苏建梅说：“我们是抗日联军，是人民子弟兵，不是满军，更不是土匪，不会把你们留下，我们还要把你们全部送回。回去啊，多做点工作，劝劝邵本良少干点坏事。至于有谁想投身革命，那是以后的事儿，我们随时欢迎。”乔乔和三姨太确实动了留下的心思，他们俩都个别找看押他们的女战士谈过，现在听苏建梅这么一说，也知道留下来的是没有希望，只好随大帮回去了。就这样，
4: 苏建梅派了一个连的人负责

送，把这些人连他们的私人物品全部送往三元浦。没想到四姨太乔乔半路上跳下车说解小手，大家干等不回来，原来他逃跑了，自己回了通化去会情人去了。邵伯良的大儿子邵国臣为了和乔乔成为长久夫妻，他竟不辞而别两人去了大连了。邵伯良已经得知家眷被劫的事儿，一怒枪毙了罗连长。现在家眷被抗联给送回来，只少了四太太，就问他上哪儿去了。大婆说还用问呢，让杨靖宇给留下了呗。他单留他是啥意思哟？明知故问，那么俊的小人儿，你稀罕谁不稀罕呢？一句话又把邵伯良给气窜了。他发狠说，杨靖宇啊，我与你有杀侄之仇，夺妻之恨，我与你势不两立。四姨太偷桃的事儿，三姨太心知肚明。他见邵本良气急败坏，跳老虎神，暗自骂道：这个老王八，你老婆去会你儿子去了，关人家杨靖宇啥事儿啊？不言邵本良怎么闹，再说抗日革命军第二军先遣团在纳尔轰和一军会师后，完成了北自黑龙江，南越长白山，东过鸭绿江，西至南满铁路线长宽近千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区，搅得日寇大后方没有一天平静的。再说杨靖宇送走了第二军先遣团，最近呢，有块心病，压力大，坐卧不明，日夜不安。什么事儿啊？就是同心乡乡长孙万贵一家被敌人灭门，自己觉得负有责任。每次见着孙万贵的儿子孙真和他的侄子孙大夫，都有一丝歉意。原因是没有抓住叛徒王爱秋和匪首王八斗。他派一师的胡国臣负责出监，可是没有一点成效，没有一点信息。哎呀，怎么能够抓住王爱秋呢？这是个祸害。他把出监的事儿提到日程上来，就在这阵儿，日寇军事进犯平津，引起全国愤慨。中国共产党深感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坚决抗日，收复失地，遵照中央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各抗日部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先后编入联军的共有11个军，杨靖宇将军被中央正式任命为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同时军管代政，领导南满地方党组织。您听明白了，现在杨靖宇他们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了，代管地方的事。杨靖宇向全军将士发表了申言，在申言上写道：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爱国志士必须贡献最后一滴血来绊住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长期苦斗下去，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这申言一经发出，全军官兵和游击区广大群众深受鼓舞，加强了斗争的决心。这年秋天，杨靖宇同志指示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的人，他们在如今的辽源啊、海龙啊、临江啊、浑江等地，还有怀仁、通化，掀起了抗捐抗税、反勒索、罢工罢课、逃劳工。

奴化教育，很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投身革命，满军中不断有人投诚参加抗日联军，抗日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已成燎原之势。杨靖宇就这么忙，也没忘了抓叛徒王爱秋的事儿。哎，机会来了，怎么回事啊？单说日本驻通化警务厅长岸谷，每天都接到上级的训斥，下级呢还派人送来报丧的帖子，他是如坐针毡呢。他找来川岛工作组的特务组长梅津美智子商量对策。他说：“美智子小姐，七年多来你的工作好像没什么建树，现在杨靖宇已成了气候，你总该有些什么打算吧？”美智子笑了笑说：“杨匪之所以匪势猖獗，并不是我的原因，那是因为将军阁下的将领无能，满军配合不力，而我的工作组不能说一事无成。我不是派我的暗杀团去行刺杨靖宇了吗？他们已经靠近到他的身边，这是偶然的原因，计划破产。我费力打造的19人精英团葬身敌手，前者我的人去夜袭纳尔轰，杀掉抗日会长孙万贵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近日我又成立了以日本黑龙会剑道高手为核心的反抗日游击队。”岸谷没听明白，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怎么还有抗日游击队？不是反抗日游击队，是专杀抗日游击队的日本游击队。听起来名字太长，太啰嗦了。你的这个游击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是刺杀抗日将领如杨靖宇等。不，主要对象就是一个杨靖宇。至于刺杀别的什么人，作用太微乎其微了。还有呢？还有策反杨靖宇的部下离间他的手下骨干。消息非常好。还有前者刺杀纳尔轰反日会首的有功人员要中奖，给个大大的官职，一定要在你的所有部下里产生轰动效应，这样重赏之下才有勇夫，才有人为帝国去卖命。嗨，美智子回到他的办公室，命令秘书根子小姐：“你用电话通知蒙江县警察总署，告诉他们，凡是参加纳尔轰除匪行动的所有特工人员，都有在警署待命，不要派任何人外出。我要与明天……哦，不，来不及了。我与后天中午去那里接见所有的立功人员，并亲自授勋发奖。”是。根子答应一声要走。等等，你复述一遍。根子复述一字不差，美智子很满意。搞特工就得要这样。根子到他的办公室摇通了蒙江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日本警察署一级警卫小林。根子要署长亲自接听，小林说：“对不起，我们署长公务去了，你有什么事可以对我说，我会如实报告。”那好，我是满洲特高课驻通化警务厅川岛工作组，听明白了吗？请复述一遍。是，听明白了，你是。这两头一通话呀，没想到当中间有人在听。你说巧不巧吧，谁听啊？是我们抗联交通员李生。李生可是位了不起的交通员兼侦察员，外号山里通，又叫地理仙。因为是交通员呢，经常走路啊，所以

大的长白山，三山五岭七十二沟一百单八叉，没有他没走过的。他是不分春夏秋冬，常年奔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中朝两国鸭绿江两岸，从来没迷过路，连山里的老虎黑瞎子大概全都认识他了，见着面都躲着走。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不知道，反正他一个人独行千里山林之间，从没遇过大险，小风险天天都有，那就不在话下了。他惯走的是西部路线，是错槽顶子西南岔，烂泥沟子关门喇子老鹰沟到纳尔轰四支八叉，装备就是一张袍子皮，一个鹿皮口袋，口袋是他的百宝囊，里边装着除了水壶干粮，一支手枪，一把匕首，还有一个从敌人电话兵那儿得来的一部活动画机。这种画机啊，只要随便找个电话往上一挂，就能听能拨打。自从有了这个东西，收听敌人通话就成了李生个人爱好和额外自家的任务。走到旷野荒郊，遇到敌人电话线，就挂上听一会儿，全当歇歇腿儿解解闷儿。有时候听里边的通话呀，比听电匣子里的评书还有意思，那里头啥悄悄话不可告人的话都说呀。凡是电话线都是敌方的，只是有军用民用之分，抗联肯定没电话，连电报也没有啊。敌战区的民用电话线多是沿铁路啊或公路线架设，凡是见到老山老林里的肯定是敌人军警专线。李生是每逢遇到必听，听上瘾了，因此他截获了许多重要情报。今天他正去纳尔轰，走到一条林间小路上，猛然发现树杈上架着一根细细的电话线。出于习惯，他掏出话机，抖开电线，刷把头上拴的铁钩往上一扔，本正搭在那根电话线上。他坐在大树下就听上了。正巧啊，通话警务厅与蒙江警察总署的那段话，李生会日语啊，里边说的他全能听懂。根子秘书官通知蒙江方面说，后天23日中午，川岛特工组组长梅津美智子阁下将亲自去你们那里接见铲除纳尔轰孙万贵等匪徒的有功人员及所有参与人员，请复述一遍。蒙江的日本警卫小林诚惶诚恐地照样重复了一遍。根子又继续说，届时美智子组长将对有功人员亲自发奖授勋，请复述一遍。对方又照办了。还有，你们师村警佐务必参加，所有参与活动人员从近日起集中培训礼节，不得请假外出，不得缺勤，请完全复述一遍。他大概是啊，怕我们交通员李生听不明白，每句必须要求对方复述一遍，最后还得从头到尾再说一遍。李生得到这个情报，这是如获至宝啊！他立即收好电话机，起身直奔纳尔轰，到军指挥部直接向杨靖宇汇报。为什么不交给下边的工作人员呢？事关重大，要严格保密啊！李生见了杨靖宇，就把截获的电话内容一字不落地进行汇报。杨靖宇听了很兴奋，老李呀，你这个情报太有价值了，谢谢你呀。他抓住李生的手用力地摇动着，我们正要铲除叛徒王爱秋，凶手王八斗，为孙乡长报仇，
没有合适机会，这回机会来了。杨靖宇，一个彻底消灭叛徒、铲除汉奸的完整计划在心里形成了。送走李生之后，他立即派人请来警卫团长金淑梅，向他当面交代任务，立刻组织一支12个人的锄奸队，具体需要这么做，然后再那么做，我们会配合你们。是。那位问了，到底怎么办？暂时保密，一会儿啊你就知道了。金淑梅敬完礼，转身离开军部，立即到团里按杨靖宇的部署做了周密安排。话说第二天清晨，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公路上一辆日本军用卡车一路颠簸开向蒙江县。这车来到县日本警察总署门前，咔停下来，从车厢上跳下4个日本兵，一边站2个，全是挎着冲锋枪，驾驶楼门一开，下来1男1女2个人，男的是为日本军官打扮，黄呢子军装，大马靴，上尉军衔，左挎军刀，右挎王八河的手枪，牛皮枪套锃亮，看年纪20多岁。身后那个女的20多岁，年轻漂亮，头戴战斗帽，遮住了短发，上身是可体的协和服，小翻领，露出里头的白领红领带，下穿大囊马裤，棕色高腰皮靴，斜背一支昭和14年式手枪，就是王八盒子。王八盒子这小名啊，是咱东北老百姓给起的，因为这个核桃是椭圆形的，外观看着并不难看，人们是出于仇视厌恶心理给他命了这么个不雅的小名，王八盒子。几个人下车后，那个男的日本军官冲车厢上的人哩啦哇啦说几句，然后躬身请那女军官先走，显然这女人的官要比他大，他们旁若无人，咔咔咔咔，一直走进警察署的楼里。门口一侧是传达室，负责收发的是日本警卫部。他一见稀里呼噜来了这么一群同类，不知道是哪个庙里的，急忙从屋里出来拦挡，用日语问：“请问诸君是从哪里来？”现在我要解密，来的这可不是他的同类，这一帮人里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杨靖宇派来的抗联锄奸队，他们要深入虎穴，大闹警察署。

0: 煮咖啡什么。
1: 北京时间23:00。
2: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3: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

0: 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们呢这个段的时间呢不干别的事儿啊，咱们专门聊一聊啊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啊，你别管是这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是视网膜变性、黄斑变性、网脱啊，这些人咋办是吧？哎，这些人难呐，苦啊，这一辈子行医我了解呀。可是呢今天呢哎，节目刚开始，我打算呀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啊应该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啊，现在在小学课本里边那也是一篇课文啊。可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你越觉得熟悉的东西呢，哎，可能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方面。这个故事什么呀？就叫卖油翁啊。说这儿看到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卖油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古时候啊有一个常胜将军啊，百战百胜，他的这个剑法呢特别的棒啊，说是有百步穿杨的功力。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这个众星捧月一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将军呐，就想又展示展示他的剑法，啊，大弓、射箭，

不出几箭，啊，把远远几棵树上的叶子就射落了下来。众人鼓掌。可这个时候呀，哎，门口有一个卖油的老翁，啊，看到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这个将军不高兴，啊，别人都夸我，都捧着我，你咋还不以为然呢？哎，这个老翁呢，也不说话，啊，就拿了一个油葫芦，在这个油葫芦上面呢，又盖了一枚铜钱儿。同时呢，拿起他的小油勺，啊，就打了一勺油往这油壶里灌，啊，就发现呢，这个勺子呀，把这油都倒光了以后，哎，这油是一滴不落的灌到了油葫芦里。这个铜钱的钱眼呢，是一点油都没蹭着，啊。这个卖油翁说了一句啊，无他为手熟耳。啊，说啥意思呀？说这也没什么，就是手啊练得多了，熟练罢了。啊，这个原文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却品出了不同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你看啊，咱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呀？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啊，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是眼不花手不抖，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你说现在是吧，你说现在咱们这很多，咱们别说的啊，你就是七十岁往上，那咱们呢男的女的，咱们呢挨着个的，你算有一个算一个，你试试看是不是，你穿个针，你认个线啊，有几个能认过去的，对不对？哎，你这需要既要眼神好，你还得手不抖，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卖油翁说这话有这层含义啊。那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容易眼花手抖呢？这个从中医上来讲啊，这就跟肝有关啊，因为中医讲肝主木，肝又主筋啊，这手抖呢就属于啊肝血不足血不养筋造成的。这个眼花呢，哎，也是跟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古时候，就是包括到现在啊，绝大多数治疗眼病的药都是从肝取治啊，从肝去治疗啊。但这么治啊，对于一般的像什么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呢，哎，它可能啊还有些效果。可是你要是一个眼底出血呢，说你要是一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要是一个黄斑变性呢，你要是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可怎么办呢？啊，一般人啊用这治肝的办法还能有点作用，那你这不一般的可咋办呢？哎，不一般的呀，就得用不一般的药啊。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治眼，我们呢就是采用的五脏皆治的办法啊。你不光是说治肝、治肾、治脾、治心、治肺都要恢复啊，所以呢才能够解决啊，像这个。我们过去因为啊脾不运化啊造成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像这个肾阴不足造成的肝炎症、角膜炎啊，现在讲的泪囊炎，像这个心火过旺造成的这个翼状乳肉啊、火怒眼，这些的等等这些个眼病呢，才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这才叫。

0: 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说眼科世家。那到了现在呢又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咱们现在啊，糖尿病、高血压、眼底出血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像这个眼底出血，有的时候这眼底出血我打一下啊，汗住不就行了吗？那哪能行啊，啊，汗住是你解决当时的问题了，但是第一个你汗住以后眼部的血管十根你焊住了一根两根，是不是剩下的供血就要比以前要少啊？第二一个啊，你焊住以后，那你这个血管被封死了，周围的神经啊细胞啊肯定要有缺血性变化啊，甚至要形成瘢痕，对吧？那你这些情况你怎么办呢？你不解决啊，你不解决你视力就提高不了啊。所以呢，从我上医学院校的时候，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啊，我就发现呢，咱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瘢痕组织啊，这里边这个肌肉啊、纤维啊交错复杂，就像一团乱麻。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眼底要是出了血，要是做不了手术，要是形成了这个瘢痕，就是这堆乱麻，你可怎么给它解？那普通药肯定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啊，我家传之药就这个药，我这眼科的复明十八单，那过去的汤药它也不行啊，那只能与时俱进啊。所以呢，等我毕业以后，等我从事临床，一点一点的，哎，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啊，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现在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那这种多肽类物质啊，分子特别小啊，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而且这种肽类物质啊，就像不流血的手术刀一样，就像咱们身体的消化酶一样，能干什么呀？就是能把眼睛这种错综复杂的啊，已经交织在一块儿的这些个这些弹性纤维啊、胶原蛋白呀、啊、这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呢分解开，就像把那乱麻呀给你啊破开一样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底视神经在得到充分气血营养的作用下，在得到呢蛋白多肽的修复下，哎，这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瘢痕一点的长形。这我才敢说呀，你别管是手术过没手术过的，你别管原来视力零点几啊，就是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恢复到最少零点五以上的视力水平，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研究是已经出成果了，效果也已经摆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可就别再摸着蒙着眼再去摸索去，是吧，再去到处碰壁去。你呀，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早日恢复眼部的光明。特别是现在啊，我跟厂家约定，我把我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无偿捐献，这个企业呢必须拿出名额，是让大家能够以成本价用上药啊，这样话呢才有了现在咱们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这个优惠机会。那这个政策啊，我必须得说，现在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咱们只能以后恢复原价5960了啊。眼病恢复是没问题，就是花钱多少不一样。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你当地电话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

0: 出品。
1: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是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啊！
3: 说实在，我是这个富明十八单的受益者。
4: 受益者啊。
3: 嗯，这六疗程啊，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
4: 嗯嗯，
3: 这效果挺好。我听说活动了，说这赠品不多了。活动，我是沈阳浑南的，说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4: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所以不可能持久，知道吧？你光成本价销售了，你说这个企业工资怎么办？对吧？企业折旧怎么办？等等，很多这个费用都在里边都没算呢，这已经是，所以呢不可能持久。现在眼瞅这名额用完了啊，用完要是没有了，那肯定就得结束，这个没办法，这也就是很快了啊。
3: 嗯，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看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买点巩固的疗效。
4: 行啊，您是啥情况吧？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好好，你看我今年68岁。
4: 嗯。
3: 我们用这个富明十八单之前呢。我这眼好几种眼病，
4: 好几种眼病啊！
3: 那时候眼压高，
4: 啊、
3: 眼压最高前达到41-42个呀。
4: 哎呦，哎，你看看，不是低。
3: 这眼珠胀乎疼，瞅灯还有光圈，扯得脑袋、眼眶都疼啊！完了，有时候还呕吐，半月。
4: 呕吐，哎呀，你看看，这就眼压高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呕吐呀，这个造成这个天旋地转呐、啊，这眼压高啊，一个是造成了颅内压增高，二一个呢。这个视神经也有水肿，为啥看东西有光圈有光晕呢？视神经有水肿、
3: 嗯、
4: 啊，再这么下去啊、
3: 嗯、
4: 这可要出大麻烦呢啊。
3: 是，你说对呀、
4: 哎、
3: 后来出现有玻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总觉得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视线下降，完、
4: 啊、
3: 出现那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瞅东瞅不全。
4: 对，你看看，这就是麻烦事儿、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儿，玻体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这都不算大事儿。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这是大事儿，知道吧？
3: 是，就像你说的、
4: 哎，
3: 这视力越来下降越快呀。
4: 嗯。
3: 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你看左眼只有光感了。
4: 啊。
3: 右眼这在医院测是0.05。哎。
4: 哎呀。
3: 你反应不出，在屋啊，知道哪嘎有东西啥的磕着碰着差异。上厕所有时候老伴儿搀着，或孩子在家啥帮扶的，所以当时心情挺低落，挺遭罪呀。
4: 肯定，0.05啥概念？很多人不知道，0.05就是说呀，大概有这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字母放在眼巴前儿，你才能看见它有个黑影，就是这么个概念。

0: 国药准字的。
1: 对，是的。
0: 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就是两三天吧，就是眼珠子眼压下来点了，眼睛不那么胀乎疼了。
1: 啊、好。
0: 就七八天吧，十多天眼压基本就是20往里了，十七八度。
1: 啊，就下来就正常了。
0: 对，眼珠擦也胀乎疼了，黑点虽然变少变小。
1: 啊。
0: 视野多少恢复点，一个疗程吧。
1: 啊，
0: 一疗程基本眼压就正常，就是16、17个了。
1: 啊，
0: 眼珠不胀不疼了，感觉这个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逐渐恢复点了。
1: 哎呦，这就对了啊！我说了嘛，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的混浊，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很多人还因为它发愁，这个不值当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视野缺损，啊，其实那就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或者是有黄斑变性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视神经退化，这是大事儿，弄不好真就是要失明。而且过去确实治疗的方法不多，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直接渗透到眼底，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呢，眼底视神经胞的萎缩退化一点点恢复了啊，视野找回来了，视力呀才能大幅度的提高啊。
0: 对了，越用越好，越有信心呢。三个疗程前，青光眼彻底好了，
1: 好，
0: 眼压15、16个，眼珠不胀疼了，瞅灯没有光圈了，玻璃混浊也好了，没有那个眼睛感觉没有黑点飞蚊啥飘晃，视力也提高了，视野逐渐变宽了，出去溜达溜达。不用老伴搀的，上厕所啥的，小区前瞅东西啥的，电视啥也能看了，挺好。
1: 都行了，
0: 是，这回越用越好。这六个疗程还两台的用完了，现在好着一个。我这个左眼呢达到0.5，右眼达到0.7了，挺好。
1: 0.05变到0.5、0.7，那这个生活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0: 对，现在就说是。出去有时候上街里溜达溜达，坐公交啊、站点啊，瞅那个站牌啥都知道了。
1: 对，
0: 石永东那个分针啥也能看着
1: 了。
0: 有时候上那个社区跟他们打打麻将，下棋都行了，心情好了，人感觉活得有奔头，脸色也变过来了，气色也好了，是不是？
1: 哎呦，这真好啊！就这生活，咱说句实在话呀，白菜豆腐都感觉得香，都觉得甜。是不是、啊、
0: 对是
1: 好啊，
0: 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赠品不多了，还有这随时名额没有，随时结束。我寻思
1: 对，
0: 这你给我交10点，我又没有参加活动了，咱也不差钱，说1天1000多块钱，仨疗程赠仨疗程，又买点再巩固一下疗效啊。
1: 我跟所有的人我都交10点啊，就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继承了传统中医五脏治眼的方式，又采用现代的这个眼科提取工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具有分子小、穿透强、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结构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呢它是能够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的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验证，你可以去医院治完以后，你做这个 A 超啊、 B 超啊，是吧，当然你要愿意花着好几百块钱你去做啊，医生会给你个结论，你这个眼底已经恢复如初，明白吧？说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该停就可以停了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原来花这个5、6千快6000块钱，现在才花1000来块钱，我再拿点，反正花钱不多，这个不行啊。咱们这批名额呢本身就这点了，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呢啊，让他们还得恢复起来呢。行吧，你这用不着了。
0: 你把两单单用完就彻底停药了，也不用参加活动买了，是不是？
1: 对，你就把你这个手上这几条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了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好，那就祝贺你啊。
0: 行，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是我，你好。哎，
3: 我是黑龙江。

0: 尔滨的。
1: 哈尔滨的啊、哦嗯。
0: 啊，那个这不嘛，我用咱们那个染细胞复明四八的，哎呀，这效果呀，我真是没想到会是这么好。
1: 哦，好好好，
0: 这效果真是不错，
1: 是吧？嗯嗯。
0: 啊、你看我这不今年55岁了，我这个糖尿病啊、哦，也有个几年了，十来年了。
1: 得有十来年了，
0: 这不后期就那个糖尿病并发眼病了吗？
1: 嗯嗯嗯嗯，对。
0: 哎呀，这眼睛啊，你说这一天就看东西啊，雾气叨叨啊，这是白内障。
1: 嗯。
0: 后期吧，就眼底出血。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混浊，这角膜炎。哎，你说这眼病啊，都让我得全了。
1: 是吧？
0: 这一天你说呀、啊，你做个饭、行动各方面都不方便呢。
1: 对
0: 的。你说就是看个东西吧，雾气叨叨不说吧，还有这黑影。嗯，
1: 还有黑影，
0: 哎，整天你就是那个眼睛啊，胀乎乎的，还疼。
1: 啊、哦，
0: 你这药吧也没少买，你钱也没少花，
1: 嗯、
0: 这效果就是不见好。
1: 是吧？
0: 那个后期吧，我也是有一天就不出门啊，这不就听到哪个是你的讲座了？
1: 啊、
0: 我听你讲的这个复明四八丹，因为别人用的都不错。
1: 嗯。
0: 毕竟吧，我没用过，当时我也没敢多买，就让孩子给我买的，买了三个疗程的，买三个疗程了，我现在用了两个半疗程了。这效果真是不错，因为咋的？我大概用了一两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你说我就感觉咋的？这个雾啊，好像就变薄，不像以前那么厚了，感觉。
1: 啊，就开始能散开了，是吧？
0: 哎，对，就那种感觉。
1: 好。嗯。
0: 嗯，弄了大概能有一周那样。哎，这角膜炎就见好，也不胀不怎么疼了，但是也疼，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您看看啊，好。嗯
0: 嗯。嗯。是，我就是用了自己有信心了。大概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黑影啊，就渐小了。
1: 哎，
0: 那个小黑点儿，嗯，一点一点的就有没了。
1: 对了，
0: 这个雾啊也更少了。
1: 啊、对、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咱们这个染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因为这里边含有引经药，它能够使这个引领的药物啊，直接呢从五脏出发啊，分五路。啊，肝呐、啊、心呐、啊、脾呀、啊、肾呐、啊，是吧？从五路出发，直接入眼，能够呢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部经络，这样呢增加眼部代谢。那么从现在角度来讲呢，这个提取出来的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小分子多肽物质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那么这可以直接针对眼部垃圾呢，迅速的进行分解瓦解，所以你现在呢，感觉这个眼睛里边说白了吧，就好像是咱们过年那个大扫除一样，一层一层的，一堆一堆那些个灰啊、杂质啊，排除出去以后，哎，这眼睛感觉就透亮了，是吧？
0: 嗯，对。
1: 但是关键呢，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眼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啊，跟别的病可不一样。啊，它往往就是眼底病变非常重，啊，眼底的经络瘀阻也重，眼底视神经病变也重。这个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吧？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什么呀？就是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是吧？手老麻呀，脚老麻呀，啊，没感觉呀，慢慢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通过咱们里边复明多肽的帮助呢。一点点的让你受损的视神经一点点能恢复，这样的话视力才能真正的提高啊。
0: 嗯，是。
1: 哎，
0: 你看
1: 现在这个怎么样了？现在嗯
0: 啊，你说我这个就是那血块，以前不有出血那个血块
1: 啊，
0: 现在都差不多就没有了，
1: 差不多没了。好。嗯
0: 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做了两个半月了吗？
1: 啊，
0: 哎呀，这血块呀没了，这视力现在恢复的可好了。因为原来你是咋的？我就0.1、0.2到医院去查的。
1: 啊啊啊！
0: 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1: 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0: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这邻居逢人就问我，你这以前我就不敢出门儿呀，就这视力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个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1: 对。
0: 你说现在看着电视啊，你说看着手机啊，这都能看了。
1: 啊，好好。
0: 嗯。

0: 个名目失败，那真是名不虚传。这不我就有点啥事呢，这不我听说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挣三个疗程吗？说赠品不多了，快结束了，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打半天总算打进来了，这就剩一小部分了，我说咋整，我还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
1: 活动还能赶上，现在确实这个名额呢马上就用完了，所以呢名额用完活动肯定就要结束啊，这也就是最后这点东西了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定还来得及啊。像您呢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一定要把后边的疗程要用足用够，因为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视力的提高啊，眼底视神经的修复啊，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了，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了，对吧？
0: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把名字能给我报上了？
1: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哎呀那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得先赶紧打电话报名报上，以后有咱们的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你好老师，这好不容易要打进来了，我是辽宁营口的穆树兰。
1: 哦营口的啊，你好欢迎你。
4: 你好啊，大前天呢我订了六个疗程的，买这1000多呀，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真的不容易，这听说呀这赠品一小部分结束那个没有了就立刻结束了，我就想问问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听说结束后这不涨价之后就恢复原价5000多呢吗？
1: 哎恢复原价是5960，这个没错，但是呢、您肯定不会呀 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名额是马上用完了，一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但是呢、您没送到是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
4: 哎，
1: 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4: 哎呀有你这话呀就我就放心了，但是啊、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让你帮我看一看。
1: 哦可以，您什么情况说说看。
4: 好，我这不64嘛，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着都像是水波纹似的，密密麻麻、挺厚的那小黑点儿。
1: 是吧？这个雾啊，小黑。

0: 点啊，这都是小事儿啊，雾啊，小黑点啊，那就是这个老百姓讲啊，这年头岁数大了，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啊里边不干净了啊，有点杂质影响，这个都很正常。但是水波纹不正常、
1: 啊、
0: 水波纹是什么？是你眼底视神经有肿胀，知道吗？有肿胀、
1: 啊、
0: 这个水波纹你想想啊，这个水波纹它是不是也是有，咱们如果是仔细把它放大想的话，它是不是也是有高有低，有个波啊？
1: 对
0: 啊，这个眼睛也一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细胞啊不平整了，有的哎是正常，有的哎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就高了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反映在你的这个视觉上，哎就会出现所谓的老百姓讲像水波纹一样。
1: 这还不错
0: 啊，这是眼底病变、嗯、
1: 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就扭曲变形。
0: 嗯，
1: 刚才怎么开始的时候坐着看怎么参加电视缺一块甲、
0: 啊、
1: 问老头、
0: 哎、
1: 老头说哪个缺甲啊，
0: 啊
1: 吃饭了给我拿个筷子，拿一个筷子、
0: 啊、
1: 这筷子摸摸呀是直的，那、
0: 啊、
1: 一直就弯的、
0: 啊、哎你看
1: 哎就往下下楼梯、
0: 哎、
1: 这楼梯高低不平了，也不知道哪个正经是楼梯，这下子就坏了。哎
0: 哎
1: 他先检查说的，哎，不单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
0: 啊、
1: 还来个什么黄斑变性，这是眼底出现问题了。
0: 哎，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当初还可能还以为是电视坏了啊。
1: 对，
0: 说要换
1: 电视，
0: 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比电视坏了要重得多。你现在换电视才没多少钱，你这个眼睛这问题这可重得多了啊。
1: 对，
0: 眼底病变，嗯嗯。
1: 那你说也没少看呢，也没少花钱呢。
0: 嗯，
1: 但是哪个也没见效，就感觉这视力啊、
0: 嗯、
1: 下降挺快，慢慢的这生活现在也不能自理了
0: 啊。
1: 哎，你看不着啊，走路不能走、
0: 啊、
1: 高低不平，
0: 嗯
1: 拿筷子也看不着是弯的是直的也不知道，
0: 嗯
1: 哎一天就傻呵呵的，
0: 嗯
1: 心里头可郁闷了。这不是听你的节目听了五六天吗？
0: 嗯
1: 哎听着别人比我严重的眼病人家都治好了，那、
0: 啊、
1: 我差啥呀、
0: 啊、
1: 我也得治啊。
0: 嗯嗯
1: 哎还挺巧，正好还赶上这个活动了。
0: 嗯嗯
1: 那个买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
0: 嗯嗯
1: 挺不容易的，这活动跟那个参加上了，就差这个药啊现在没送来，这心里着急、
0: 嗯、
1: 就想麻烦老师啊您帮我催催看这药啊、
0: 哦、
1: 啥时候能送来，我好快点用上啊，早点把病治好了，就我也像人家似的出外头旅游，哎跳跳广场舞、
0: 啊、
1: 打牌、
0: 啊、
1: 嗯,
0: 嗯对呀，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咱的呢想让自己的生活啊变得呢丰富多彩跟别人一样，那首先得有个好眼睛是吧？
1: 对、嗯、
0: 而且呢这个病啊确实是宜早不宜迟，你越拖得重视神经越重，那你视力的恢复肯定要差一些啊。
1: 嗯
0: 这样的吧，首先啊你可别着急别上火啊，你这病着急上火这肯定不好，这个名额肯定是有你的，钱也不会多花，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我以后啊我下了节目我一会儿我给你催一催啊。这个是营口的，姓穆、
1: 啊、
0: 是吧？
1: 穆素兰。
0: 穆素兰行、
1: 啊、
0: 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你稍微催一催，我们正常情况下呀、
1: 啊
0: 这个市区之内是三日送到、
1: 啊、
0: 这个郊区郊县呢要求必须是五日之内送到啊，我给你稍微催一催、
1: 啊、
0: 好不好、
1: 哎、行
0: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1: 哎、
0: 啊、
1: 行、嗯、
0: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

0: 上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
2: 啊。
3: 你好，高老师，这个眼细胞赋能18单的，我用的效果挺好的。
2: 是吧？好。
3: 对，当初我这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我这6个疗程用完了，停药得有1个多月了。
2: 啊。
3: 哎，你说停药这一个多月也没反复，也没反弹的。视力挺好，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啊！您的这个眼细胞丰明18单的，真是名不虚传呐。
2: 应该的啊，这是我们必须得把这眼病研究的明明白白的，是吧？我以前和大家讲过嘛，那你一般普通患者来了，得管用。那你不一般的患者，别人不收的，别人不治的，别人治不了的来的，我也得让他管用啊，这才能说是我专治眼科的本事啊，对不对？
3: 是啊。
2: 哎，
3: 你看看是这样，这个我今年吧62，我这眼睛啊原来有这高度近视，原来我跟你说戴着700度的这个眼镜啊，那眼镜片老厚了。
2: 是
3: 啊，而且你看这个眼睛，这戴眼镜啊，对这人特别不方便。一个是沉压着鼻梁不说哈，再一个一到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吧，他有那哈气呀、有那个雾气，总是一有雾气啥都看不着了，就是，特别不方便啊。而且呢，我眼睛还有散光啊，看东西的重影，看那人的脸庞也是看着2个人总是。最要命的什么呢？我的眼底出过血，这出血打了激光之后吧，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黑块啊，他打着看不着啊，就是。我跟你说，对，由于我这视力不好啊，这老费劲了，而且眼前本来就眼前吧就有这个，就那个飘来飘去的那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儿挺多的。这几年我为了治这眼睛走过很多冤枉路，也花了很多冤枉钱了。对，后来吧，是我听到你讲这个眼细胞丰明18单的，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是专治眼病的。
2: 对，没错。
3: 而且我有一个这个邻居啊，他用过，效果非常好。刚开始我还不敢相信，后来见您眼神好了之后，我就没有犹豫，我一次买了这个6个疗程的。
2: 对。
3: 你别说这件药真挺快的，我吃了也就是2-3天吧。我就发现以前这个眼睛胀疼这种感觉呢，它都轻了，它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
2: 是吧？
3: 差不多吃了有1个礼拜吧，这眼睛看东西啊，我就发现不重影了。以前我这手指头放在眼睛，放在这个眼睛跟前呢，它就是那个手指头都看不清。后来呢，它就不重影了吗？能数清这手指头了，就是。
2: 对，好。
3: 差不多有1个疗程的时候吧。像我以前这个眼前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点儿，像比较淡的或者比较小那个看不着，但当大的那个还有，
2: 是吧？
3: 对，这后来越有信心呢，用到这个2个疗程，我以前那个黑块这个不动那个黑块它就没了，
2: 是吧？对了，
3: 对呀，那不动黑块没了之后，我眼神都好多了，
2: 是吧？
3: 差不多这3个疗程用完吧，我能看清人的脸庞了。都分清看清五官了啊！
2: 高兴不高兴啊？啊！
3: 当然高兴了。你看这个，我在有时候在楼下碰这些以前都不敢出门嘛，后来眼神好了，我这出去溜达溜达，我那个对面楼上的老李啊、老张啊，我那远远跟他们打招呼了。原来不行，原来戴眼镜也瞅不清楚人家，还总是认错人。
2: 我接触过很多老同志啊，就是说啊，原来呀不敢出门，就怕呀别人说自己呀这个眼光高啊，说瞧不起人啊，不是跟人打招呼，其实哪是啊，那眼神不好就是看不见看不清啊。现在呢出门老远就跟人

0: 招呼啊，别人也说自己变得热情了，实际上就是眼睛好了。
1: 是，你说的太对、
0: 哎、
1: 太了解我们这些患者了。嗯、现在你看我这个六个疗程嘛，这、
0: 嗯、
1: 我到现在吃完这停药这一个多月了。
0: 啊、
1: 没复发也没反弹，而且眼睛我视力特别好，你看现在我戴的眼镜能达到0.6、0.7这个视力了，现在是、
0: 啊、是吧、
1: 啊、
0: 哦，
1: 对，以前眼睛度数也降低了、
0: 嗯、
1: 原来我戴700多镜子，现在我戴300多镜子就可以了，现在
0: 是吧 啊,
1: 啊，对
0: 啊，
1: 嗯，听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18单这活动啊，
0: 嗯，
1: 是这个赠品没多少了，是这个活动、啊、这赠品没了，活动立刻都结束了，
0: 对，
1: 哎呀，我心里有些着急啊，我打到你这儿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呢。
0: 哦、
1: 嗯、
0: 你妹妹要用、
1: 嗯、
0: 她是什么情况呀，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妹妹吧，你看她比我小这么3岁吧、
0: 嗯、
1: 她眼睛白内障。
0: 白内障
1: 啊，
0: 嗯嗯，
1: 白内障，白内障完了，她这个什么呢，也因为没到成熟期，也不能做手术。
0: 嗯，
1: 完了她眼前跟我一样也是有这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挺多的。
0: 啊、
1: 哎呀，他这因为这眼神不好啊，老着急了，因为这他开一超市，
0: 嗯，
1: 在超市总找错人家钱，有时候都是、
0: 啊、
1: 总是他自己也着急也上火的也是，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趁这机会，我先跟他参加上。你看原来我买这六个疗程花5000多、
0: 嗯，
1: 现在你这人，这会是省一半的钱，1000多的买仨疗程还能挣仨疗程呢。这太合适了、
0: 啊、
1: 现在比我原来的划算多了，现在跟你说吧，老师。
0: 那当然了，是的是的、
1: 嗯、
0: 啊，价钱上肯定划算多了啊，你原来5960、
1: 啊、
0: 现在就花1490，那差忒多了啊，能够不相当于报销3/4都省了 啊,
1: 啊，
0: 关键是啥呀，关键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治眼不虚呀，啊，它有这个好效果，能让眼睛复明，就是咱们5000多哎，那也觉得值。那现在呢，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成本价的销售政策，所以呢，能够让一部分人呢确实享受这个红利啊。这个政策眼看着呀，这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可得让他抓点紧吧，赶紧呢和当地联系，抓紧报名。这每天呀，咱们还是限制，就才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啊。
1: 哦，才20个名额。那你这能报名吗？这个关、啊、
0: 这个不行，必须得打场外电话，这个不行。
1: 行行好，那我再赶紧打场外电话了，老师，那谢谢您哈。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咱家是辽宁大连的，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打半天呢。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啊，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啊，大家伙打来电话呀，咱们也得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接啊，所以到您这儿可能有点晚了啊，节目时间也都快到了啊，您什么情况吧？啊，别着急，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可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眼睛啊都得了10来年眼病了，这个怎么治也治不好、
0: 嗯、
3: 这不我表姐她比我大1岁，她69了、
0: 哦、
3: 她是白内障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出血就打激光手术，就做这激光手术做3-4回呀、啊、
0: 哦，光手术又做了3-4回、
3: 嗯、
0: 你看看
3: 啊、
0: 哎、
3: 她就后来她说的搁您这知道这个复明18单的，完她就用上了，他6疗程用的可好了，都快70岁的人了，现在哎呀干家务什么的，看孩子看孙子啥事都没有了，全好了。所以说我看见他用这个复明18单用的全好了，我也不担忧了，我也不害怕了，我也想着急用上。为啥着急呢？听说咱现在呀，你3个疗程挣3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关键咋的，说赠品咋的不多了，剩一小部分了，要立刻结束了这个活动。我这么在这着急的，我心思要给我定一个1000多、
0: 哦、
3: 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
0: 是吧，哎呀，这个呀必须赶紧用上药啊、
3: 嗯、
0: 要不然呢这个眼睛如果说再出血那就跟那个脑出血似的，是吧，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

0: 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说啊。这个呀，赶紧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呢，赶紧给它用上啊，把这个眼底这个淤血能散开，把眼底血循环能打通，而且用上那天开始算，首先这个眼病一天比一天好，这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了啊。
1: 是，
0: 但是这个政策呀，得你和你当地联系，啊，得看你当地，啊，你现在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你当地现在出了多少个名额呀？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赶紧和你当地联系，抓紧报名，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可真是快要结束了啊。
1: 是，我寻思跟您打进电话不容易，我真打半天呢，给我急都急完了。你看我这个表姐，人家讲话了，像你说眼底出血啥的，六疗程全用完了，人家都好了。我和她的病吧不一样，我咋的？我这青光眼，大部分是开角型的。
0: 开角型的啊，开角型、B 角型、B 角型的发展快，开角型的发展慢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情况？
1: 还有玻璃体混浊呢，完我眼压高，眼压高就是脑瓜子疼，眼皮发硬。关键咋的？我那个左边左右往外看，还有往里看，那两边咋看不着呢？黑漆漆的。
0: 你看，哎呀，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啊。要是B角型青光眼，你别看它发展快，但是症状重，它治的也早。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呢，它这个发展慢，它就像那个血压呀，一点一点的140多、150、160，一点点的往上走，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现在整个眼底视神经啊，已经有严重的影响了，已经有退化了，看不着的地方就说明视神经已经退化，已经逐渐快要丧失光感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呢，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1: 那我用咱这复明十八单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这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一个28，一个29，是能降的吗？关键眼前这小飞蚊子带膀子、线头子，还有那小黑点呢，哎呀，可多去了，是不是都能给我治了吧？
0: 对，这个没问题，这都是这个眼压高带的，知道吧？这些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呢，眼睛的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的头疼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这个一不疼就轻松了，脑袋紧箍咒就解了，知道吧？这个特别快，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1: 行，那我知道了，我相信您，我听你肯定能比平常那些常规药能好。
0: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就从你当地赶紧呢打电话，抓紧报名吧，可别着急上火了。你这个病啊，着急上火，眼压高，长得快呀！
1: 那搁我们这报名，你搁你那就给我报上得了呗。
0: 这个真没办法，你要是已经定着名额，让我给你催一催，送快一点，这可以。这个名额，这个。钉是钉，卯是卯，一个都多不出来，现在马上就快要没了，你赶紧定去吧，好吧。
1: 那行那不麻烦你了，也行，我自个儿去打电话，叫家里人也帮我打吧，报名。
0: 对，几个人打，这样的话定得快一点啊。
1: 好，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哥您好。
0: 你好。
3: 可算那个瞅着你来打你电话真不容易，找你都这么难找呢。
0: 是的啊，大家伙都想找我啊，所以说呢，通话肯定得一个一个来呀啊。
3: 是啊，
0: 您说找我什么事吧？
3: 听节目，听3-4天了。我家是沈阳和平的。那个我听你活动说是咱现在这个十八单买发疗程送发疗程的1000多块钱，完了说那个赠品没多少了，立刻就结束了，你赶快帮忙给我订上吧，这个原价那个6疗程5000多，那得省多钱呢？
0: 哦，那省4/3啊，个人才花1/4。

0: 千多和五千多比，谁也能算出能差多少来，对不对？啊，
1: 是啊，
0: 现在确实名额马上就快用完了啊，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您是什么眼病，什么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1: 哎呀，为啥我听三四天那个三四天我没买，我的眼病重，这我一看这那个证明不多了，活动马上结束了，我再不抓住机会，那过去春就没这店了吗？这不是？
0: 那倒是啊。眼病再重不用怕啊，我专治眼科呀、啊，什么样的眼病都见过啊。您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1: 哎呀，我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0: 夜盲症。
1: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这个十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还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的我看成歪的，完了之后那倒是平的，我在我眼里那就是那个有坑有包，就感觉不敢下脚似的感觉都。
0: 是吧？哎呀，
1: 啊，
0: 这就是
1: 眼里都有毛病了，黄斑变性。那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重啊？都说我这那个大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都不见啥效果呀。所以说这个，你赶快帮帮我吧，帮我给这个定上。我也想用咱们复明十八丹呢。那别人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0: 嗯，你这个病啊，确实重，属于典型的眼底视神经病变啊。过去只能呢一针一万啊，这三几个月打一针，三几个打针，就这么维持着。这一回啊不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咱们从病根上啊打通眼部循环，补充眼底气血，其实都是气血不通造成的啊，这个可以治啊。你这样讲了，那别人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人治好的有的是，别人都治好你差啥呀？就差的你用药用晚了啊。现在呀，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把名报上名，就花1000来块钱，把这六个疗程药啊用足用够，你这些眼病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这个没问题啊。
1: 啊，那个能好啊，我这眼还有救啊。
0: 有救能好啊。你呢抓紧打电话报名，用上药，用上个10来8天，到那个时候呀，你自己就清楚明白了，那个时候眼睛亮堂一些了，你就不心里就明就知道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行，先打电话争取名额吧，现在是1000多，再晚着可就是5000多了啊。
1: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那谢谢你了，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敏锐。

0: 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18丹，拨云退翳丸。他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18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18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18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18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18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18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18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我那也是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自己啊。这个呀其实就跟咱们学习一样，这个过去老话讲啊，叫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又学到老啊。这个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说呀也是如此。如果说你仅仅满足于从干治眼，那你也只能治个白内障青光眼啊。那如果说你愿意多下几倍的功夫啊，你能够知道啊，咱们中医讲是吧，这个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运行规律，相生相克的运行法则，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你就知道了啊，肝肾同源是吧，那你啊就要同时把肾加上啊，而且呢又知道肝木生心火啊，母病及子以及子病及母的道理，

你就知道了啊，应该呀把这个心也得加上，是吧？哎，这样的话呢，眼干眼涩，眼睛胀疼啊，结膜炎角膜炎，现在说的泪囊炎啊，翼状弩肉啊，活弩肉，是吧？这类的病那就难不住你了。哎，如果说你还能知道呀这个相克相侮这样的道理，是吧？啊，你肝木还得克脾土，是不是？哎，另外翻过来讲呢，肺金又克肝木啊，你再把这个肺和脾再加上啊，那你这样的话呢，那这个眼睛的各种，包括现在讲的高血压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那这就难不住你了，是不是？哎，随着你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找你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各式各样复杂的眼病你都得要面对呀。所以做个医生来讲呢，你就得不断的去扩充你的知识，你得不断完善你的治疗方法，这才能让这个眼病的患者呀，哎，才能够满心期待而来，是满心欢喜而回呀。那到了近现代呢，啊，随着咱们这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越来越多，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都不是啥大病了。黄斑变性的人、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甚至是网脱的人，是吧？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那既然啊，咱们社会在发展了，技术在进步了，那过去这些解决不了、治不了的病，咱们就应该想办法攻克它。你不能再用过去那些个老办法。我为什么前面说这么一大堆的话呢？就是因为啊，前程子有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是咱们辽宁盘锦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盘锦的这个患者呀，姓林，啊。是一个女性，65岁。那么她是怎么情况啊？她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刚开始出现的，哎，那就是夜盲症啊，就是晚上看不清。就因为这个病啊，她到处看病，看了得有5年的时间，在他们当地大医院小医院全都看过，各种药都吃过，汤药丸药都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效果不好。而且到后来呀，还又发展到了什么呢？还又发展到了白天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啊越发的模糊，颜色开始逐渐失真啊，在他的这个眼睛呢，看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接近于黑白片儿，是吧？你看现在咱们条件好了，都看那个大彩电，啊，但是咱们上岁数人都知道啊，原来技术不行的时候，咱们看的都是黑白电视。那要是让你啊，现在再回去看黑白电视，你还能习惯吗？那肯定不习惯，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患者也是一样啊，虽然不停的在治，但是视力呀，这个色彩呀越来越差，这患者心里边急呀，啊，急呀，说当地有办法吗？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当地医院医生最后跟他说的，你这个呀就得眼部注射啊，就得往眼睛里边打一种药，说白了就是一个营养

啊，他人家说了，你这个呀、啊、就是眼泪眼底缺营养，才导致这个情况，你就得打，啊，结果这就一打打了两年多，啊，因为他反复吃药，啊，反复的汤药、药片儿，啊，丸子都没少吃，不管用，最后，哎，就这个医生说了。哎，打了以后还管点用，这就一打打了两年多。但是打了这两年多呀，这个患者呢并没有高兴多少。为啥呀？第一，花费高啊，而且这个针还不报啊，打一针两三千，是吧？哎，没多长时间就打一针，这是第一。第二啊，他自己知道啊，医生也跟他讲啊，说这个病啊你治不了，你只能一直打针啊。那你想想谁愿意这样啊。第三，这打了两年多以后啊，他就发现呢、啊、这个眼睛有问题了。你想啊，你看咱们就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啊，老往那肚子上，老往那个胳膊底下、腿上打着，这还换着呢啊！就这，时间长了以后，那针眼都硬了。那你说这眼珠子，是吧？老这打针，他能受得了吗？啊！有几次，这眼底还出了血，就是那打针以后啊，造成的眼底的血管受损，还出了血。他因为这个又上医院又去止血，所以他就觉得呀，想要用打针的办法给他治后半辈子不可能啊，别说别的，是吧？你就是钱允许别的，他恐怕呀没等把眼睛这个视力保护住，因为这个打针眼底出血还得眼瞎，那咋办呢？是不是？那作为普通医生来讲，他可以说我已经尽力了啊，现在就这个办法，我知道就这个办法啊。可是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医生来讲，对吧，我觉得你应该替患者多想一步，他该咋办啊。你没这个心，你当不了好医生，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针，为什么还要把它提纯提取？为什么还要提出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是这个原因啊！现在呀、啊，这个眼底病的人太多啊，你光靠过去的丸药、汤药啊，这个确实这个效果要差。它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了，那你得与时俱进呢，是不是？哎，所以呢，咱们经过高科技浓缩提取以后，提取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分子小、穿透强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关键一点呢，它是能够达到细胞级治疗了啊，这样呢，这个眼底的视神经啊，咱们能够给你一点点的修复，眼底的这个血管脉络膜，咱们能够一点点的给你疏通，能给你修复啊。而且像这个过去眼内的淤血呀，像那个眼内的垃圾毒素，像这个老百姓讲的飞蚊呐、啊白内障的一个混浊物啊，哎，这些呢，它都能够像快刀斩乱麻一样，给它呢迅速的分解化解，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通过正常的通道排泄出来啊。所以呢，咱们很多患者说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的时候这眼睛吃么糊，怎么什么东西呀、啊、黏黏糊糊的，而且什么色的都有，有的偏黄，有的偏褐色，是吧，都不一样。哎，但是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可比过去那可透亮水润舒服多了啊，而且慢慢视力也提高，哎，这心里啊这就踏实了。你像这个林女士也是一样啊，也是听她的一个老同学介绍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0: 刚开始也是将信将疑呀，啊，最后呢，也是试试看，用上药，啊，用了三五天，眼睛开始排脏东西，哎，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得到我们的这个解释以后，继续用药，等到一个多疗程，眼睛，哎呀，感觉比以前亮堂多了，特别是这个到了晚上，他觉得呀，周围的东西不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哎呀，这他心里可是有底了。等到三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比以前真亮了，清楚了，颜色又鲜艳了，这心里啊彻底的心花怒放，开心呐。等到六个疗程用完以后，给我们打了电话呀，啊，这个眼睛呢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啊，晚上出门没问题啊，而且眼睛视力提高，两个眼睛 0.6， 一个还有个 0.7， 啊 ,0.6 以上都没问题。而且医生跟他讲啊，眼底恢复得非常好，就是过去啊反复打针造成的一些个眼顶的一些轻微损伤，现在啊也已经修复了啊，所以非常高兴打来电话啊。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既然我们在眼科方面已经有这方面的突破了，那咱们这些眼病患者呢，就不要再去用啊那些个十几二十年前的办法，还抱着那些老路，还在原地踏步，那样的话呀，你的眼睛那就只能坐等失明了啊。那现在呢，咱们因为啊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还拿出名额进行补贴，还有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样的话还让大家还要少花钱。这个机会可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所以活动也是眼看着立刻就要结束啊。想要用好药花少钱治好眼睛不复发的，你可要抓紧，现在就拨打你场外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给你这个打电话，心情挺高兴的。我为什么高兴呢？我用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这个六疗程，哎，六疗程，哎，用完了，这个停了半个多月了，哎，
0: 哦、
3: 稳定一个多月了，快，
0: 稳定一个多月了，哎，
3: 真的、
0: 嗯，
3: 真不愧是什么国药准字号啊，确实好啊，我这眼睛像换了个眼睛似的。
0: 哎，好好好啊，我作为一个眼科中医眼科呀、啊，我没法像做手术一样给你换个眼，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啊，治下来以后比你换眼的效果还要好。 啊，为啥？第一，它是原装的呀，没有损伤啊。第二，眼内病变，最后呢，你别管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内眼病啊，黄斑变性啊，是这个包括咱们的网脱呀，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还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你最后治完以后一复查，医生告诉你跟好人好眼一样

0: 眼睛就得了白内障了，看中间雾昭昭的，就像一层那个塑料布挡着似的。后来这眼睛出现什么情况？小黑点儿，到医院查玻璃体混浊，还是小飞蚊子飞来飞去的。完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啊，坑坑包包，不敢出门啊，这地呀都是坑的，就是看房子都歪，都变形，不敢出门。
1: 是吧？
0: 对。我还有什么眼睛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多少年了，晚上看不见东西，不敢出门。那时候啊吧，就大夫就说不行手术，你看我就害怕手术。手术以后要成功行，失败那就完了，眼睛瞎了不就完了吗？
1: 那肯定啊，咱说句实话呀，手术这个事儿，大夫不怕，患者怕，对不对？怕怕啥呀？对不对？就万一出什么意外，哎，那人家有医院担着，对吧？哎，那人家呢有一整个的医疗系统担着，可是咱们谁给担着呀？万一出问题，就这一双眼出问题，找谁换去？是不是？哎，谁都怕啊。
0: 是啊，那你说这富民十八单呢，真是不愧为国药准字号。当时我就毫不犹豫买了六疗程，那时候花5000多买的。
1: 对，原来原价就是5960，将近6000块钱呢。
0: 但是这个钱呢花挺值个的，我用上以后确实见效了。我用了2-3天，就觉得这眼睛照以前强了。眼睛嘛，完了你说这个吧，还有胃吧，就吃这个胃还好受了，不像人家吃东西有胃那啥，吃药胃不好。我用到就是7天的时候，玻璃体就是那个就混浊的小黑点儿变少了。
1: 是吧？
0: 对，特别好。用到一个疗程呢，玻璃体这混浊的小黑点渐渐更小了，几乎要没有了。晚上出门吧能看清东西了。而且吧，用到2个疗程，这白雾就散了，逐渐散了，可薄了，薄薄一层。
1: 散开了，好。
0: 是啊，我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白雾彻底散了，没了。
1: 对了，
0: 眼睛变好了。
1: 对了。
0: 完了，
1: 这是咱们这里边的这个药物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富明多肽呀，咱们说了，它就像这个小的，就像看不见的手术刀一样，进入到眼底以后啊，它就能够啊分解。眼内已经沉积下来的这些个粘性蛋白，能够呢使那些混浊物能够呢把它呢一点点的驱散开，那这样的话呢眼睛变得透亮了啊。另外呀，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第一，咱们这个眼真正能够把药吸收进去；第二，这个药啊能够真正帮助眼底恢复。那要是这样的作用的话啊，那眼底视神经病变虽然慢点，那好病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不是啊？
0: 是啊。我这眼睛啊，就在用完6疗程就彻底好了。这眼睛嘛，出门吧黑天就也敢出门了，完了这个现在雾一点也没有了。最近吧，你看我就感觉说，这脑袋也清净了，这眼睛也不干了，小黑点也没了。现在视力提高了，视力原先0.1、0.2，现在0.6、0.8了，没想到这么好啊！
1: 你看看，太好了啊，非常不错。
0: 是啊，真就换个眼睛啊！我一心吧，我听说现在是1000多，3个疗程，挣3个疗程，省一半钱呢。我寻思我这回吧，听说的，赠品不多了，就立马就立刻结束了。我寻思给我亲家买，我亲家眼睛也有毛病啊。
1: 他的眼睛怎么了？
0: 他的眼睛比我轻，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戴600度镜子，戴那镜片挺厚的，挺沉的，压鼻梁子。完还有散光，还有玻璃体混浊。他不像我这么重。我心思，你看这回这活动，一个3个疗程挣3个疗程，省这么多钱，还好使。我心思他也要定，能不能定上啊？
1: 首先第一个呀，他这个用药肯定没问题。这样你讲的，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眼底病啊，视神经没有什么损伤。但是呢，他这个近视，这个眼轴拉长啊，这个呢也是不是那么特别好治啊，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咱们能够五脏同治，既能够这个疏肝理气，又能够呢强肾健脾、清心宣肺。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他这个

0: 眼轴拉长得到逆转啊，高度近视变为中轻度近视，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另外呢，像眼内这个混浊物啊，代谢不好造成的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那这都是小事了啊。他这个情况治起来肯定没问题啊，比你的轻啊。但是这个名额的事儿，这个你得啊问你当地，因为现在呀、咱们剩的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锦州的你就打你当地锦州电话啊。因为咱们这个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肯定呢、现在这个名额紧张，你呀、赶紧让他报名就行啊。
1: 哎，好好。
0: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呢，让你这个亲家呀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了解了解他的恢复情况，好吧？
1: 哎，一定的，一定，他给你打电话，谢谢你。
0: 哎，
1: 好，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是沈阳大东的。
0: 哦，沈阳的，嗯嗯。
4: 哎，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给你报个喜来了。咱这个复明十八单呐、哎呀，我用的不错。你说我呀、买了六个疗程，我现在用5个疗程，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0: 是吗？哎，那就
4: 啊，你说我能不给你报个喜儿吗？真的，
0: 替您高兴高兴啊！
4: 啊，是吧？我有今天呐、真的，我打心眼里啊，我感谢您呐、我感谢这个复明十八单呐。
0: 是吧？啊，客气客气。
4: 真的，要没有这个您和复明十八单呐，真的就没有我今天呐。我这眼呀，我就想的早都瞎了。哎呀，不瞎我也心里也受不了了，我也不定了。哎呀，我都活的都没有意义了，是真是这样啊。
0: 是吧？哦
4: 啊，
0: 首先呢非常感谢呢能够收到您的这个回馈啊。但是同时呢，我还是特别希望能知道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到什么程度了啊，咱们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以后是怎么一步步恢复的啊，您给我说说看好吗？
4: 哎，好，我这一激动，东一句西一句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啊，我今年72岁了。我当初呢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0: 哦，糖尿病眼病。
4: 哎，对，哎呀，就那些毛病啊，我全有，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完了呢、还有结膜炎呢。
0: 还结膜炎？哎，你看。
4: 哎呀，你说钉子流眼泪呀、啊，完刚开始的时候，这不眼底出血吗？这个眼睛呢就有血块，就挡着眼睛，就啥也看不见。完了，玻璃体混浊，就那小飞蚊呐，一开始小，后来就越来越大。哎呀，你说闹不闹心呐？就搁眼睛里啥也看不见，就这个小飞虫搁里边转，你说闹不闹心？我就天天呐，真的。我都哎呀，我这一说我都心酸呐，你都不知道我咋活过来的，我天天哭啊，我还不敢在老头面前、孩子们面前哭，因为什么呢？老头啊，对我是无微不至照顾，还有孩子。你说我要是哭，对不起老头，我都不知道老，有时候一哭，我不知道老头在没在屋啊。哎呀，你就别提了，我一听老头说话，我立刻止住哭声了。哎呀，就别提。哎呀，那时候真的，我都不，我的那时候是怎么的呢？我这个左眼睛啊就有光感了，啥也看不见。这个右眼睛呢，视力是0.06。

0: 0.06， 哎呦，那这比虾强不了多少啊！你说这事儿，你说搁谁身上谁不急呀、啊？谁不哭啊？而且还
1: 就是
0: 像您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啊，还想哭还哭不出来，还怕影响别人情绪，是不
1: 是？
0: 是，
1: 哎，是，你说哪敢出门啊？这还出门呢、啊？哎呀，啥都干不了啊，都是老头啊，说不好听话，吃饭拉屎撒尿都是老头啊，啥也干不了啊。
0: 哦，
1: 就是一天呐，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老头没啥动静了，我就不敢哭出声，也是坐那掉眼泪。哎呀，就天天没别的活，就是个哭啊，谁都别提了啊。这什么办法？你说老头只要是听着好办法、好药，还有孩子们，就给我想啊，想不少办法，用的走了不少弯路啊。说心里话，我家这个钱呢，败家子儿啊，钱可没少让我花呀。没有效果、
0: 哦、不能这么说啊！谁能不得病啊？啊
1: 啊！
0: 谁能不得病？
1: 哎、
0: 谁能不瞧病啊？是不是？谁也想好、哎，那你过去这个办法，像你这个眼病，可能确实比较难，比较复杂，一般的办法、一般的药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得选精药，选好药呗，是不是？
1: 嗯
0: 啊，不能把这个责任呐、啊、都赖在，或者说都怨在自己身上啊。别这样、
1: 哎、
0: 别这样啊，
1: 就是没遇着您那些药办法也没少想啊，没什么办法，要咋都绝路了呢，没有好、
0: 嗯嗯嗯、
1: 没遇着好办法，不就是吗、
0: 嗯、
1: 哎呀，后来这不我遇上您的您了，富明十八单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子的、
0: 嗯嗯、
1: 哎呀，你说我好了呢，你说我有多高兴啊，我现在我跟您说话老师我又流泪了、
0: 啊、
1: 但是不，这个泪不是哎呀难过的泪，这是高兴的泪呀。
0: 所以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呀，我也特别高兴啊，要是不是说、
1: 啊、
0: 真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像鬼门关里走一圈一样，不是这种亲身体会，他感觉不到这种失而复得，这种复明的这种喜悦呀。啊，
1: 真的，
0: 你用上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了多久你就感觉跟你过去的办法不一样，你就重新燃起了治疗的希望了呢？
1: 我就吃了也就是哎呀，就是两三天我就有效果了，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不是结膜炎天天流泪，搁屋呆着都不、人家上外头怕风怕了了啥的，我这搁屋呆着都天天的哗哗流泪呀，不哭也是在流泪、哎，吃了两三天就有效果了，不流泪了，眼睛啊就不像那阵那么胀乎的那么疼了。
0: 对，非常好啊！
1: 啊，
0: 咱们
1: 你说这才两三天啊，哎呀，我立刻就那个激动劲儿就上来了，这就高兴了啊！完，我这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那滴玻璃体混浊，就那小黑蚊子、小虫啊，一点点浅，浅浅浅的，慢慢慢慢的，哎呀。这用一个疗程，你说那个小黑蚊呢就少多了，完了这个眼底出血呀， 你说哎，那眼底出血啊就清楚了，那眼睛原来是挡了眼睛，哎，看不见，这眼底那血就慢慢，我是不懂啊，我就感觉好像那血吸收了，没有多少了、
0: 对对的，是的，
1: 是不是啊？我就用三个疗程的时候，哎呀，这你说我有多高兴
0: 啊！
1: 哎呀，我就能看着人了，就虽然模糊点吧，但是我能看清了，我能看着人啊，老头，我搁那坐着，老头搁对面过来，我能看着了，他脚步轻我都能看见，原来是听声音，现在是看见了。哎呀，我就给我乐的，我都拍大腿呀、
0: 啊！
1: 不是，你说要不是没有这富明十八单，真的，我那时候都没跟你说呀，我眼睛要真瞎了。我真慢慢的想办法，我不能给老头添负担了，我就不活了、本身我身体还不好，还糖尿病，你说我用了这么好的药，我就不担心呐、我以后眼睛瞎了，这回我可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你说我家呀、三楼我都多年都没下楼了、你说那眼神不好，老头啊就那时候轻点的时候老头都不让我下楼，现在呀我自己能上下楼，虽然慢点呗、那我能下去啊，
0: 哎，对喽，好
1: 啊
0: 啊，
1: 那个我出去啊，邻居啊，哎呀，他们都说的也看不出来你是有眼病的人呐、你说我

0: 容啊都写在脸上啊，邻居都说呀，哎呀，您们有的管我叫大姨，有的管我叫大姐，说你现在像五十多岁似的，你说我乐的这高兴。
1: 我是你这个状态心情啊也像啊
0: 啊啊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呀，看电视是一点问题没有，看手机我都，但是说心里话，看手机我不敢看的时间太长，我怕把眼睛再累着。
1: 对，
0: 都但是能看呢。
1: 哎，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眼睛啊，哎呀，就是一个0.5，一个0.6，你说天壤之别呀。那时候，哎呀，0.06，你说现在恢复这么好。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不
1: 是？是的啊，
0: 啊，
1: 不错啊，整个视力的恢复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已经得到了完全的修复 啊，
0: 啊，
1: 原来的视神经紧张
0: 啊，
1: 啊，眼底脉络膜供血的不足啊，已经都完全恢复了啊，而且
0: 啊，
1: 这个您本身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咱们这个眼细胞18单呢，本身因为呢，咱们这里边一药含5方啊，这里边这个方子就包括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这是我融合古方以后啊，达到综合治疗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糖尿病你好不了，但是呢，你糖尿病不会引发眼病，这个我可以给你保证，明白了吧？
0: 好，好，明白，明白，啊。
1: 哎
0: 啊，你说我不听说现在有活动买3赠1，哎呀，这不就剩一点儿了吗？你说我就着急了，我现在已经用了5个疗程，
1: 啊、
0: 我家里是还有、
1: 啊，
0: 但是这不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啊、
0: 你说1000多块钱，
1: 啊、
0: 我原来呀、是您知道、我是花5000多买的6个疗程，
1: 对，
0: 你说这家现在1000多就买赠3，你说这省多少钱呢？那可不是省1星半点的钱呢、所以说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还想买3赠3，我巩固一下。
1: 嗯，这个没必要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咱们这个用药啊，不能说咱们说省钱了我要用药，是因为我有病需要用药。那咱们现在这个复明18单呢？
0: 啊，
1: 已经帮你把眼病问题解决了。我刚才也跟您说了、您可能担心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过后又影响你的眼呢，这个没问题、知道吧、我说了，糖尿病咱治不好，但是它不会再影响你的眼了，明白吗、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就把你手上这个、不到点一个疗程该用完以后该停你的就行了啊。这次政策活动呢、也没必要参与了，好吧。
0: 啊，哎呀，我还想我心手里握着点儿、巩固呢。那，哎呀，这您可是个好医生 啊！那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祝贺您吧。啊。
0: 啊。
1: 有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好好，先再见。
1: 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老师啊，你好。
1: 啊，你好啊。
4: 我家是吉林延吉的。
1: 延吉。

0: 这个我就寻思，我想用这个福明十八单，我也不知道我用行不行，但是我想把我情况跟你讲讲。我今年呢68岁，听你的讲座
1: 啊，
0: 我听五天头上了，我也听明白听懂了，你这是尊要尊治的，不要准治的，而且嘛专门治眼睛的。我听你讲这个福明十八单呐，讲的非常好，治眼睛非常棒，好多人都治好了。我有个老同学啊，那眼病可重了，他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也高啊。他用六个疗程，现在那好了，
1: 哦，
0: 现在瞅啥视野可宽了，眼压也正常了，哎呀，我动心了，我就想用
1: 了。
0: 是，
1: 对啊，这个病光听是听不好的啊，但是咱们知道人家咋好的了，那咱得赶紧用啊，咱不用那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0: 是啊，
1: 哎，
0: 你说我
1: 你是啥眼病啥情况啊？啊，
0: 我这眼睛啊挺烦人的，有飞蚊症，总也感觉有小虫在眼睛里啊来回转悠啊，来回这么个这折腾啊。你眼睛往哪儿瞅，他往哪儿瞅，而且还黄斑变性，瞅哪儿啊都是歪歪扭扭的，那道啊咋坑坑洼洼的呢？还有那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啊总刺挠啊，总淌眼泪呀、啊。完了，这是摸那个眼屎特别多，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哎，这眼睛啊也成为一块心病了，肝治治不好，你说时间长了，再病越来越厉害，那不完了吗？我一听别人用的那么好，我就动心了。正好我这运气好在哪儿啊？我听说活动了，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的。
1: 哎，
0: 而且吧，你这赠品还没多少了，活动还要立刻结束了。
1: 对，
0: 哎，我一听原价5000多呢，我机会咋敢这么好，刚1000多块钱，
1: 哎，
0: 所
1: 以说呀，
0: 这份
1: 你这个这个，可以啊，所以说呢，你看啊，在您这赶上好时候了啊，所以呢，你比别人能够少花钱，原来别人都是花5960，您呢就花1450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哎。您呢？
0: 所以、
1: 只要花1490元就可以了啊！这个政策可不是天天有啊，这也就是啊，现在有这个咱们成本价销售的机会，过后还要恢复到原价的，所以呢，这你应该感觉到幸运，是吧？哎，就你这点这个青光眼啊，像什么飞蚊症，像什么这个有点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这些情况，这在咱们来说，这都是轻症。啊，那都算轻的，你这点毛病啊，就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啊，这个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水润多了啊，有上个10-18天感觉心这个眼睛就亮堂多了啊，没问题啊。您呢这样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虽然有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呀已经马上就快要用完，这个政策也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你赶紧定、还来得及啊。
0: 哎，好，
1: 哎，
0: 那行
1: 行，
0: 那我就赶紧定参加活动。
1: 好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啊，用上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1: 哎，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老师啊，可下轮到我了，
1: 啊、
3: 这把我急的。
1: 是吧、
3: 哎？啊，我家是那个河北承德的。
1: 哦，承德的。
3: 哎，您的老患者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1: 啊？啊。
3: 6个疗程，还有3天我就吃完了。
1: 哦、
3: 哎呀，我现在眼睛恢复可好了，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啥事儿都不耽误了，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了。
1: 哎呀，本来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啊，原来呢、这个眼睛不好啊、被这个病给拿住了啊，吃吃喝不行， 是走路走路不行啊。
3: 哎呀，哎，上厕所都老伴儿孩子搀着领了，要不去不了啊都啊。
1: 你看看。啊、
3: 哎呀，我这眼睛有今天。

0: 山呐、啊，多亏您了，我得好好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啊！您当初是什么眼命啊？对你的生活影响这么大？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今年76了、嗯、
1: 啊。
0: 啊，我原先得的啥呢？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呢。
1: 哦。
0: 哎呀，那眼压，我跟你说，
1: 嗯、
0: 哎呀，一个左眼37，右眼38呀。
1: 嗯。
0: 那眼珠疼的呀，就我就想给它抠出来，这疼的我直撞墙，睡不了觉都啊。
1: 是啊是、嗯。
0: 哎，那眼皮子发硬，看这个灯啊，嗯、都五颜六色的，一圈一圈的。
1: 是吧？哦，
0: 哎，完了，还有玻璃体浑浊呀，那小黑点子，嗯、哎呀，那墙都看着黑的乎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哎、
1: 有老是有这个脏东西、
0: 哎、
1: 是吧？
0: 哎，这眼睛转哪儿，哎、那黑东西，这苍蝇膀子就跟着烂，就飞到哪儿。
1: 嗯嗯。
0: 哎，还有那黄斑变性，那看着。
1: 啊
0: 那个窗户都是歪歪的呀，看那个我老伴儿跟我跟前站着，我看他脸都不跟正，跟原来的不一样了，就那样式怪吓人的。
1: 哦。
0: 哎，另外有啥呢？还有视神经，那个啥，就看不全了。
1: 看不全了。啊。
0: 哎呀，就看那么一点点儿都啊。
1: 嗯。
0: 哎呀，那
1: 都是眼底病变，包括这个视神经萎缩呀、啊、黄斑变性啊，这些呢、
0: 嗯、
1: 都会严重影响视力了啊，包括像你说的这个视野缺损，这都是这个视神经造成的严重损伤、
0: 嗯、
1: 这种情况呀，这个在过去的治疗方法上那缺乏真正有效的手段啊，这个病到、
0: 哎、
1: 你要一般医生要是跟你熟的话就告诉你，你这个呀就没救，就没办法了。
0: 哎
1: 呀、啊、
0: 那不后来他让我做手术，让我给我做手术、
1: 嗯、
0: 可是我没敢让他做呀，我怕现在管咋地还能有点亮、
1: 哎、
0: 他要是给我做坏了、
1: 嗯、
0: 我啥也看着看不着，那不就瞎了吗？
1: 哎，对了，真有可能连这点亮都没了啊。
0: 哎呀，我看钱没少花，罪没少遭、
1: 嗯、
0: 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嗯、到最后我那个左眼视力啊将将能达0.06那样，你看右眼呢，将将能达到0.05啊。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简直真是憋屈死我了都啊，慈的心都有啊。
1: 是。
0: 哎呀，这不，后来就听广播呀，听就您讲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是您家的祖传的。
1: 对，是的，没错。
0: 哎、嗯。哎呀，这我一心肯定这能有用了，能治好我的病，那就心里简直就像开上窗似的。那现在我这一用啊，哎呦，我跟您说，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我当时就花了5000多，我忘了，老伴儿给买的。
1: 5960啊，将近6000块钱。
0: 是不是
1: 将
0: 6000嘛？我记得老伴儿买的，就、
1: 嗯、
0: 是、
1: 嗯，
0: 哎呀，这一用上，我跟你说，也就3-4天吧。
1: 啊，
0: 哎，就感觉这啥呢，脑袋不像以前这么胀的乎的了。
1: 哎，对，
0: 哎呀、
1: 啊，我就是特别关心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啊。那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0: 嗯，
1: 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分子小、渗透强、穿透力能够直接到达咱们这个眼底啊、
0: 嗯，
1: 咱们能够让这个药物啊。直接起效，所以呢、
0: 嗯、
1: 特别加上你这个本身原来的病症又是像这个青光眼这类毛病，眼压高胀疼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应该见效很快的啊，3-5天见效、
0: 哎、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哎、
1: 啊、
0: 嗯、也就是7-8天吧，我 一查眼压，因为它不疼啊、
1: 嗯、
0: 我一查眼压正常了，左眼睛15-16，
1: 对，
0: 哎呀我高兴坏了，等我吃了一个疗程吧、嗯、哎呀这个、
1: 啊、
0: 我眼前那个最明显上眼前的黑眼没有了
1: 啊、哦、
0: 哎，那看那些那像苍蝇膀子什么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看东西、
1: 嗯、
0: 哎也宽了也正常了，
1: 你看啊，视野打开了、
0: 哎、
1: 这
0: 哎对对、
1: 哎、这个
0: 是正常，嗯，哎
1: 对，
0: 完了
1: 好，
0: 也就3个疗程不到吧，然后眼睛就更好了、
1: 嗯，
0: 你像吃饭呢、
1: 嗯、
0: 原来都老伴跟孩子往我碗里夹菜整饭
1: 啊、
0: 哎、我自己能吃饭了，

0: 哎，穿衣服什么自己都行，上厕所，哎，这自己都能去了，看个电视，哎，看那灯也不像以前的出现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些玩意儿了。
1: 啊，都没事儿，好。
0: 你看，如今这个六疗程还有三天不吃完了吗？
1: 啊啊！
0: 哎，现在我这个视力，左眼睛现在是0.7，右眼睛0.6。
1: 看。哎呀，你看看，过去真是快瞎的眼睛啊，视野都有一部分都缺损，都看不着了。
0: 哎、
1: 现在能恢复到0.6、0.7，那太棒了。
0: 是啊，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上出门溜达呀，上老年活动时跟他们打麻将、打扑克，哎，啥事都不耽误了。
1: 好。
0: 哎呀，现在感觉都正常人一样了。
1: 对。
0: 哎，我现在这眼睛一好了。我自己感觉自己都年轻了，有10多岁了。
1: 对呀、啊，那肯定啊、啊，心情自然就好了啊。
0: 这不，今天打电话这是怎么着？我听说现在咱那个有优惠，说买3个疗程，给3个疗程能省1万多的钱。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对，这是咱们给予的这个政策啊，成本价让大家呢能够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治好眼部顽疾。但是这批政策呢，这点名额立刻就用完了，所以这活动呢、也确实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现在是啥呢？你说原先我买的6疗程的快6000了，你就5000多、你说现在才1000多，你多便宜、多合适，而且这药是最好使的。你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参加活动再买点巩固巩固呢？
1: 您这个呀，就没必要了。这个药如果药力不行，药效不够不到的话呀，你那个视野不可能打开、对吧？
0: 是，
1: 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比过去的传统的吃的汤药丸药药片甚至说比过去传统的打针甚至手术好，就好在哪儿呢？这里边的小分子复明多肽呢，它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去修复眼里的视神经 你当你这个6个疗程用够，整个眼底视神经网络全部恢复正常，眼底的血管网络，就是脉络膜啊、血管网啊，全部恢复正常，供血充足，你才能达到现在的视力提高、视野清晰，而且呢，看东西特别清亮这种感觉啊。那这种的话呢，就完全可以达到啊，彻底停药，停药以后不复发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
0: 哎呀，那。有您的话，我这心里就放下了。那我就听您的了。
1: 行、也祝贺您。这些名额呢，咱们让更需要的人。您呢，以后就保持呢心情开朗、乐观就可以了。
0: 好，听您的。
1: 好，祝贺您。
0: 谢谢。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就寻思给打进来吧，电话问问你，就是那个复明18单吧，我是前天订的订的是那个1000多块钱给买3个疗程给3个疗程那个
1: 对，
3: 我到现在你说我也没等来这个药啊，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完我一听啊，还怎么呢？要立刻结束了，说赠品不多了似的，赠品还不多了，要马上要结束了，那能不能用我的？可别给我耽误了啊！
1: 现在这个名额是马上就要用完了用完以后肯定是结束啊。但是呢，这个你没必要着急，你这都定上了嘛，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因为你这个齐齐哈尔确实呢远一些，是吧？咱们要求呢，这个市区之内3日必须送到郊区郊县呢，咱们是这个5天之内必须送到。所以说呢，您这是刚两天多点的时间，应该也就马上给您送到了到了以后呀。肯定是给你按咱们这个优惠政策1490，绝对不会说光您多要钱，知道吧？这个您放心，是没订上的，他们该着急。你都订上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甭着急啊。
3: 那我订的，我跟你说，我是那个，我叫张桂兰，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我给我记住点，我要的是人家。

0: 疗程5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那个，我要的是这个。嗯，
1: 对对对，我知道，我记下来了啊。一会儿呢，你要不放心，下节目以后，这不是马上就快下节目了吗？我一会儿就给你啊打电话催一催，齐齐哈尔的，姓张，张桂兰，是吧？哎，
0: 对对，
1: 您主要是什么眼病？您简单能跟我说说看吗？
0: 我吧是那个啥那个，我也着急用药，我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眼睛是下雾似的。哎，跟我那个就是那个黑黑条子黑点黑点子飞呀，啊，那飘来飘去的，蚊子飞似的那感觉啊。哎呦，也看过，没有什么效果。完，我一听吧，你这个节目听几天了吧？别人跟你说用的好，我寻思我也我听还有眼底出血都用好了，我就想用这药。嗯，
1: 是吧？你没眼底出过血吧？
0: 我没有。
1: 哦，
0: 我就那老年性白内障和玻璃体回流。
1: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属于简单的病症，你也甭着急了啊！而且呢，你这个病症呢，也不是说像那个原来出过血的啊，或者是有网有过网托的，或者怎么样的，说是这个差个一半天，真又怕这个危险性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危险。你这个呀，总体病情比较平稳，这个没事，您甭着急。有时候太着急了，反倒对你这个心，对你这个眼病啊，反倒不好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会一下。用药以后一个星期左右您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啊眼睛一亮，啥事儿都解决了，就不着急了啊。
0: 那我不懂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但是这忙你得帮我，你得给我问啊。
1: 行，我肯定给您问啊。
0: 哎，行，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吧。
0: 哎，行，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1: 哎，好，好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好，我是丁兰。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着上华唱片，其实它的起起伏伏也是当时歌坛的一个缩影。90年代四大唱片公司分别是华纳、EMI、BMG 和索尼新力，能与这四大抗衡的台湾本土唱片公司是滚石和宝丽金，还有像上华、福茂、风华、艺能、动音等比较小一些的唱片公司，经常为乐坛输送着各种新鲜的声音。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也曾是上华的一员，进入2000年，歌坛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环球与宝丽金合并，挤进了国际唱片公司的队伍，构成了全球五大唱片公司横扫歌坛的江湖地位。与此同时， BMG 并购了经典巨石异能动音， EMI 代理了风华，而环球呢，借势并购了正东、飞驰中、福茂、上华等唱片公司。至此，上华的独立时代也宣告结束。

玄牧，这是袁惟仁为王菲写的一首歌。他在上华期间曾写下很多经典好歌，一直都推崇极致美感的上华唱片，虽然保持了一贯的音乐素质，但却不够大众。尽管这样的情绪是那个年代审美背景所致，但却影响后来的发展。注重个性化的结果，往往导致了视野的狭窄，所以他最后被收购的结局，其实也是意料之中。

星星是穷人的钻石。这首歌是齐秦、许茹芸、熊天平合唱的，也是上华最鼎盛时期的记忆。当上华不复存在后，歌手则成了无家的孤儿。熊天平胖没了样，齐秦哑了，许茹芸换东家了，许美静疯了，阮丹青绝迹了，动力火车也日渐疏远，而迪克牛仔为了混口饭吃穿梭于各个酒吧。这样的结局让人惨不忍睹，也让我们这些歌迷无奈叹息。

迪克牛仔3万英尺，如今依然关注华语歌坛，依然日复一日的听歌，当然早已没有青春时的专注与投入，更多的是作为消遣和陪伴。虽说这些歌手和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联，但还是默默地祝福他们能过得好一些。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20世纪90年代，当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等既反叛又温暖的歌声唱进每一个年轻的心里，郑钧的名字也作为摇滚音乐人的代表，奠定了他在国内摇滚界和原创音乐界的地位。

赤裸裸，似乎每一个摇滚人都有着坎坷的经历。郑钧在七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哥哥长大。为了偿还父亲生病时欠的债，母亲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然而郑钧说，妈妈丝毫没有让他们兄弟两人因为钱的问题而苦恼，在那艰难的日子里，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啊，是吗？90年代的内地还是比较闭塞的，但是读外贸专业的郑钧却有机会接触外来文化。求学期间，他听了许多英美60、70年代的音乐，而且省吃俭用买了一把吉他，并组织了火药乐队。在翻唱 The Beatles 和 Bob Dylan 之余，强烈的创作欲望让他想写属于自己的歌。于是，大学4年级的时候，他申请出国留学，就此离开了学校。

四分。郑钧说他一直是比较固执的人，用陕西话说就是犟。第一次选择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为了摆脱家里的束缚，去杭州上了近四年的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不听任何人的劝告，退学回家办理出国手续。漫长的两年等待，签证终于下来了，而他却放弃了出国，到北京做歌手。这三次疯狂的选择很犟，但却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是郑钧、臧天朔还有丁武共同翻唱邓丽君的那首《夜色》，摇滚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风情。倔强的郑钧把敏感的内心全部赋予了音乐，很多作品都是真实的故事。回到拉萨的灵感来自于一位朋友，灰姑娘是他自己的感情，而难得糊涂是发生在某一年的冬天的故事。那这些歌声里的故事，我们明天继续来听。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噔噔噔噔，脚步声音，有打外头进来一人，谁呢？正是家丁善轴。哎，启禀二员外，外边来一人，是寻找秦琼秦二爷的，据说呀是有打他们山东历城县家里头来的。啊，秦琼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咱们呢压下秦琼这一愣先不提，哎，就让他呀先在这儿愣着，话分两头再说一说秦琼的那个助手同事，名叫樊虎。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他们弟兄两个在福山县的双阳岔道分开了，樊虎呢带着四名伙计押着16名人犯赶奔泽州。到那儿之后啊非常的顺利，犯人也押进监狱了，回文也批了，而且泽州这个官那是相当的高兴，给了樊虎好大一笔赏钱。樊虎这人呢有个毛病，您看他这名字樊虎，要是念白了呢就是范虎，只要是一犯这个脑袋热就虎了吧唧的，就发傻，瞎嘛海大晕头那个劲儿啊就上来了。这不是得了赏钱了吗？带着四名伙计找饭店狠狠地搓了一顿，喝的是蒙灯转向啊。哎，走走走，咱们马上回转山东历城县。好嘛，把秦琼说的话呀就给忘了。本

应该上潞州去找秦琼去，可是呢领着四名伙计直接就回了山东了。要不然秦琼在潞州天堂县那王家老店里头等着，傻老婆等聂汉望眼欲穿，那么长时间樊虎怎么不去呢？哎，就因为这伙计啊又犯了虎了。且说樊虎回到历城县衙门，这一交差，县官一问他，哎呀哈，这才想起来还有一个茬呢，啊，就是我秦二哥呀。嗨，既然忘了去找他了，哎，依旧是依旧吧，这老远山西的我也不可能再跑上一趟了。再者一说，我秦二哥也不傻也不捏，他要是等我等不到，不自己溜溜达达就回来了吗？好嘛，就这樊虎啊是继续犯虎，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往下过，眨眼之间好几个月都过去了，这秦琼还没回来。县太爷也着急，秦琼家里头也上火，老夫人宁氏还有贾氏娘子还都坐不住了，差派老家人叫秦安找到了樊虎，就打听秦琼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会不会出了事儿了。樊虎一瞧这回可不行了，哎，怕磨鞋底子呀，我也得磨，还得出趟远门啊，到潞州天堂县我去查访查访吧。这才带好穿资路费，骑声快马是直奔潞州。这回可不敢犯虎喽，是认真的打听，还真不错，打听到三清观里头遇到了魏征、徐茂公，这两位道爷就告诉他，现在秦二爷呀在八里二贤庄呢。樊虎不敢怠慢，一溜烟儿又来在单雄信的家宅。樊请家丁单轴到里头一禀报，秦琼、单雄信可就得着信儿了。不多一时，秦琼和樊虎就见了面了。嘿呦，二哥耶，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呢？我说樊虎贤弟呀，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才来找我呢？哎，太我这太，咱们哥俩都够蘑菇的。要是依着樊虎啊，弟兄两个马上就回山东。可是单雄信、王伯党不干呢。非得说秦琼这个病啊还没好利索，半路上要是再犯喽，那可不得了，哎，必须在此啊继续将养，是继续将养。秦琼盛情难却，没办法，拿出纸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两封书信。一封呢是平安家书，哎，给自己母亲娘子写的，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历城县县的老爷的，就说自己呀身染重病，现在在山西潞州养病呢。这封信可好，等于说是长期的病假条。樊虎把两封信揣到怀里头，辞别了秦琼、单雄信等人，转身骑马又回山东了，咱们压下不提。单说秦琼啊，在八里二贤庄稳稳当当可就住开喽。又是吃又是喝，又是谈论武艺，谈论人生，就这段时间呢过得那是相当的舒坦。而且呢结识了单雄信手底下许许多多的绿林豪杰，比如说东西南北四路头领，南路头领是拼命勇三郎王勇、王伯党，西路头领百步穿杨神箭手谢克、谢英登，北路头领九传绿林绿袍帅大刀王轩、王君可，还有东路头领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还有一些有名的绿林豪杰，什么屈图通、屈图盖、鲁明月、鲁明星、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金城、牛盖、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辉啊，等等等等，就这些人都是血心仗胆、仗义疏财。秦琼跟他们相处啊，那是相当的融洽。另外呢，在这段时间里头，有两件事，咱们呢不得不提。
头一件就是金盆洗。

手。东路头领咱不说了吗，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他提出来了，自己呀厌烦了吃绿林这碗饭了，自己家里头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就想退出绿林道，好好的享受生活了。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什么美国总统啊，日本首相啊，想辞职还得允许人家辞职呢，何况是一个土匪头子呢，说不干当然可以不干了。没有办法啊，单雄信就主持着在他的八里二仙庄召开了金盆洗手大会，尤通尤俊达正式的退出江湖绿林道，去做他的安善良民，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单雄信跟秦琼说了，我得报仇啊，我大哥单达单雄忠被李渊给射死了，这个事情久久不能释怀，我必须得抽时间呢，带领着手下弟兄学习太原府，把李渊全家都给他宰了。秦琼一听，嗨，这事儿可不妥，李渊是正人君子，射死单雄忠呢纯粹属于是误会，冤仇一解不一结呀，所以就劝呐、劝呐，就劝这单雄信不要抓紧时间报仇去，你不是有雄心壮志吗，你要带领着绿林人推翻隋朝的江山，重整乾坤呢，哪头大哪头小，小不忍乱大谋。秦琼还真不错，经过这么一番解释，单雄信决定了暂时不去报仇。随后的日子里呢，秦琼还是住在八里二仙庄继续养病，实际上都没有病了，他还继续养啊养啊养啊养。哎呦，时间一长，秦琼可受不了了，就想起来那么四句话，叫做一日离家一日身，好比孤雁宿寒林，虽说此处风光好，还有思乡一片心。我的高堂老母何人孝敬啊，我的结发妻子何人关怀呢，不行不行啊，说什么我也得回家。这什么时候了，已经是三月初了，春暖花开。秦琼找到单雄信，就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提，单雄信呢一劲儿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秦二哥，这些兄弟和你没团聚够啊，可是我呢也得讲理，毕竟说你都已经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呀不多留你了，你在我这儿啊再住上三年你就可以回家了。啊啊，还住三年，干脆我住上一辈子得了啊，那也行啊，我是没意见的。我的单贤弟，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再不让我回转山东啊，就太说不过去了。单通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那么明天小弟我就给您摆酒，正式的饯行，另外呢我给您送点纪念品，您可必须得收着。秦琼一摆手，值钱的东西我可一样都不要。哎呀二哥呀，不是送您值钱的，是送给您呢两个枕头，这是我们山西的特产啊。秦琼光听说过山西的特产是老陈醋，还头一回听说山西特产枕头呢，他可没多想，点头就同意了。第二天酒席宴前呢，单雄信把纪念品这俩枕头拿来了，秦琼一瞧，我的天哪，什么枕头啊，还两只金枕头，就那个头跟半拉老窝瓜似的，每拿出一个来都能买好几栋别墅。有心说不要，人家单雄信太热情了，二哥，昨天你都答应了，说是收俩枕头嘛，为什么不收？嗨嗨，秦琼实在是没办法，这才勉强的收下俩枕头。在场的还有好多绿林兄弟呢，也都纷纷的送纪念品。秦二哥，您收了单员外俩枕头，
可我们这些人呢，经济都困难，枕头我们就送不起了。

每个人呢送给您一个小小的包袱，哎，您一定得拿着。好家伙，大大小小的包袱可就来了，有纸包袱，有布包袱，里边包的什么东西秦琼啊是一概不知。不过在这包袱皮上头呢都写着个人的名字，什么王伯党啊，谢英登啊，王君可呀，屈图通啊，等等等等。还没等秦琼看明白是什么东西，具体的是收还是不收呢，四个家丁就忙活开了，扇轴、扇面、扇骨、扇把，就把这些东西呀、都装进了马褥套。黄骠马也早准备好了，秦琼一瞧，嚯，还真不错，这么长时间呢，不光是自己将养的病体痊愈，身强体健，就连这匹黄骠马都已经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了。秦琼感激的无可无不可，飞身上马。这单雄信呢，王伯党众人呢，还舍不得让他走呢，拉住了马缰绳，聊了又聊，是聊了又聊。众豪杰就表态说，老伯母千秋寿辰呢是在九月份，今年过了中秋佳节，我弟兄一定赶奔山东历城县去给老伯母庆寿辰去，那时候就得讨二哥您的水酒喝了。哎呀呀，众位贤弟，我秦琼太欢迎太欢迎了，回到历城县之后，我会掐着指头数日子，就盼着九月份咱们弟兄在历城县好好的团圆。辞别众人之后，秦琼一催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可就上了路了。压下单雄信众人咱不提，单说秦二爷在路上走着，心情是十分的舒畅。都说人生得一知己可谓足矣，我这回可倒好，交了这么多的好朋友，这趟山西呀、没白来。可是猛然间，秦琼又想起点儿担心的事儿来。哎呀呀，这些人送给我那么多的包袱，我可没来得及看。甭问呐，里边全都是值钱的东西。如果说我走在半路途中，有什么地方官府设下了哨卡，把我给截住，问我这行囊入套里头装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我张口结舌说不上来，那叫巨额资产来路不明。这些钱财可就不是钱财了，就变成惹祸的根苗了。不行，今天晚上啊，我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过过目，我得清点清点。一边想着，一边顺着东南岔路往前走，猛一抬头，呀哈，面前闪出来一处村镇，在村镇口竖着一桶石碑，上边刻着三个大字，是皂角林。秦琼就明白了，这个镇子的名字叫皂角林。秦琼下了马，牵着黄骠往里头走，路旁边呢就有一家店房，匾额上头写的清楚，是吴家老店。秦琼拉马上前喊一声，柜上有人吗？就见从屋里头啊，揉揉揉揉跑出一人来。这位呀是竹竿子戴草帽，整个是细高条，那脸呢狗舌头一条，长得呢也不算太难看，就是在腮帮子上头有那么一个痦子，也不是太大，就比那蚕豆啊大那么两三圈吧。知道的那是一痦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呀在他脸上头趴着一个三号的屎壳郎呢。咱们书中代言这人呢就是这吴家老店的店主，叫做吴广。这吴广出来了，笑脸呵呵的，哎呀客爷呀，您要住店呢里边请，我帮您牵着马。秦琼点头微笑就进了店房了，安排了两间上房屋，秦琼往这儿一住。店主吴广把黄骠马交给自己的小舅子，也是他的伙计，叫做郎新，把这牵到槽上头，把

0: 草宝料给喂着，哎，这褥套呢，我帮着客爷给扛到屋里头去。说着话，这吴广就把马褥套就搬过来了，往肩膀上他一搭，还我扛着，哎呦我的妈耶！心说这里头什么玩意儿啊？嗯，怎么这么沉呢？腰差点折了，用手轻轻的一摸这褥套，有圆的，有长的，有方的，有三角形的。哎呀，这里头一定都是好东西。再一看这位客官在前头走着呢，啊，黄面大汉，还拎着家伙一对熟铜双锏，杀人的军刃。哎呀，甭问呐，这位一定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要不然呢，就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他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住到我的店房里头，哼哼，也不是我谦虚呀，谁不知道我吴家老店是有名的黑店呢？干脆我想个办法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吧。他是贼，我也是贼，贼吃贼是越吃越肥。这吴广可就打定了歪歪主意了。他小舅子狼心呢，把黄骠马牵到槽头上头拴好了，回过来帮助他姐夫啊，就周这个褥套。哎，这哎哎哎，这小子也不傻呀，手一摸，我的乖乖，这是有钱的主啊！这一回叫肥猪拱门可太吉利喽。您看这狼心呐，他有个外号叫狗肺，这心术也是相当的不正。就用上那句话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而且这回呢，秦琼还遇上俩贼。当夜晚间呢，秦琼吃罢了晚饭，是吴广伺候他的啊，客爷呀，您还有旁的吩咐吗？啊，此处用你不着，回去吧，我要早早的歇歇了。啊，好嘞好嘞，您就晚安吧。这吴广转身走了，秦琼一回身，咕隆咔嚓，把房门插的是紧绷绷啊，然后把窗帘拉上，把这灯给挑亮了，心里就琢磨，这时候可到了。屋里头无人，是私密空间，我得把我的行囊褥套打开了，看一看各位好兄弟送给我的纪念品都是什么。想到这儿，哗楞一声就把包袱就打开了，就倒在了床铺上头。可坏了事儿了，清酒红人面是财白动人心，秦二爷清点宝物才引来一场杀身大祸。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插上门，拉上窗帘，挑亮了灯光，把自己行囊入套里头这些东西哗啦一声全都倒出来了。两只金枕头不用提，放到了一边，把这些小包袱呢一个一个打开了，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天哪，买告的。那位说了，秦二爷还学过英语呢，他没学过，要是学过的话肯定得喊出来，全都是好东西呀，什么珍珠啊，翡翠呀，玛瑙，钻石，猫眼，狗眼，猪眼，牛眼，驴眼，骆驼眼。其实啊，没有那么多动物的眼珠子，这都是各种宝珠，秦琼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就知道都是价值不菲的好东西。秦琼急忙忙把那些包袱皮儿，纸的也好，布的也好，都拿过来，用灯光引着了，是付之一炬。因为上面呢都写着名字呢，什么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啊，等等等等，这些玩意儿不能留，如果说将来被官府给发现了，那是为祸不小啊。另外这些宝贝呢也是大毛病，我怎么办？把他们都带回山东历城县，嗨，那非得惹祸不可呀。我别那么财黑了，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埋到地里头吧，就埋在这个房间的地板以下，我就不要了。如果说将来谁拆这房子，谁翻这土地，发现了这些金银财宝，那就算他有财命，白捡这些东西。打定了主意，秦琼拎着一只熟铜剪就蹲在地上头了，把这地板砖撬下来几块，然后拿这熟铜剪呢咔

哧咔哧就挖坑，不多一时土坑可就挖好了。一瞧，大小啊深浅呢差不多少，他就想把这些东西呀、包成包袱往里头埋。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身背后就是房门呢，就听见咔嚓哐当一声，两扇门可就打开了，有一个人飞身形往里头纵，紧跟着就听脑后头有这种声音啊，呜！秦琼是什么人呢？那大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可就判定了，不好，有人暗算于我。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错，暗算秦琼的正是黑店的店主吴广。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吴广这小子是贼蛋子出身，石方才他帮助搬这个行李，就摸到里头有圆的有扁的，有长的有短的，再一掂这分量，知道是金银财宝啊，所以呢就打定主意了，黑灯瞎火的跟谁都没商量，一个人来在了秦琼的门外，趴门缝往里头观瞧，灯光摇摇看得比较清楚啊，就见这东西，我的天哪，直老鼻子钱了，这要是到了我的手，能给我那死爹买100多块坟地，再买800多口棺材。您别说，这小子还挺孝顺，就想拿这些钱给他爸爸多置办产业，让他那个死爹在阴曹地府当房哥。今天我怎么收拾他呢？一琢磨自己呀，这个专业素质不算太过硬，这一辈子就会两招，打闷棍套白狼。这套白狼呢，是弄那么一条绳子，黑灯瞎火的埋伏好了，有行人出来蹭窜出去，把这条绳子往那人脖子上头一勒，然后背着那个人连拖带拽往前走，把那位给勒晕了，然后洗劫他的财宝。他一琢磨，套白狼这个专业性太强太强了，我呀考试不及格，没拿下驾照的，就得用另外一手，就是打闷棍呢。我已经准备好了，粗粗的枣木杠子有3尺多长，抡圆了嘎巴一下子砸在他后脑海，当时他是人事不省。这些棺材本啊，买坟地的资金呐、可就到手喽。这就叫利欲熏心。咱没说嘛，他们家是黑店，这房门还有里边那门栓呢，都是特制的，有消闲埋伏。在门外头有一个小小的按钮，只要是轻轻的一触碰，咔吧一声，里边门栓呢自己就脱开了。吴广轻轻一碰啊，唰，门栓就开了，然后抬起了一脚啊，咚，咕哒当当当当当当，两扇房门踹开呀。这家伙往里头一窜，也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就把枣木杠子就抡圆了，心说你在这儿吧，呜，往下就砸。要换一般人呢，非砸死不可，可是秦二爷那是一般人吗？双锏大将，神拳太保啊，听脑后恶风不善，急忙忙往旁边一闪身来，唰啦，身体这么一转，可就躲开了。这吴广啊，一棍走空，哎呦我的妈耶！身体失去了平衡，哎，往前这么一抢，当当当当，倒了血霉了。秦琼不是挖了一个土坑吗？这小子一脚踩在坑里头啊，康昌一脑袋往前就撞过去了。他对面就是墙壁呀。您别说，他们家这墙啊垒的还是真结实，哎，用硬石头垒的。就听见啊，啪嚓，就好像那臭鸡蛋撞在了煤气灶上头，清脆悦耳硫磺汤。就这吴广连吭都没吭一声就死到那儿了。秦琼拢目光一瞧，嘶，

倒吸一口凉气，心说这不是那店主东吗？哎呦，看到他呀，我想起一人来，就是潞州天堂县王家老店那个王老好。我以为王老好就是大坏蛋呢，可是跟这个吴广一比，那王老好绝对是正人君子啊，道德模范呢。哎呦，这小子图财害命，他是死有余辜，可是死在我的眼前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浑身是嘴也难分辨，会不会落一个过失杀人罪呢？秦琼正在紧张的时候，就听门外呀有人断喝一声，呀哈哈，呆，好一个杀人的凶手，我看你还往何处逃窜。秦琼吓坏了，扭头这么一瞧，就在门外站定两人，每人掌中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压下秦琼怎么上火，门外这俩人是谁咱们先不提，话分两头啊。再说吴广那小舅子，也就是店里头的伙计，叫做狼心，外号呢叫狗肺。这小子也挺才黑呀，刚才帮助他姐夫抬入套，已经都摸了啊，这个客人带的全都是硬通货。我跟我姐夫貌合神离，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得找我姐姐商量商量。他就抽功夫啊，滋溜钻进他姐姐的房间。他姐姐是谁呢？就是郎氏啊，也就是吴广他媳妇儿。这郎氏和吴广啊是一对假夫妻。您看这世界上的两口子分为那么四种，真夫妻、假夫妻、似有若无的夫妻、吵架拌嘴的夫妻。什么叫真夫妻呢？就是真心相爱的，俩人有感情基础，我爱你，你爱我，爱得蹭蹭直冒火，看对方啊怎么看怎么顺眼。哎呦，他怎么那么多优点呢？昨天吵架拌嘴，扇他爸爸68个大嘴巴。我这老公啊太优秀了，太勇敢了，太尿性了，好嘛，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就是有爱情基础的真夫妻。第二种呢是假夫妻，同床异梦，各有小算盘，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说的就是这路人。第三种叫似有若无的夫妻，也就是两口子呀互相都没有感觉了。哎呦，我怎么记得我好像还有个老公呢？我那老公大概其实个男的吧。好家伙，连男女都忘了，这就叫似有若无。第四种是吵架拌嘴的夫妻，今天打明天闹，后天塌锅又倒灶，听听听啊，汤他汤，砸完了饭碗砸水缸，活着的时候就一直打，哎，死了到了阴曹地府见了阎王爷，这两口子呀对着面嗷嗷嗷，还互相骂祖宗呢，这就叫吵架拌嘴的夫妻。咱们说的这吴广和郎氏就是假夫妻，貌合神离。今天晚上这郎兴找到他姐姐，把这事情这么一讲，郎氏可就转上眼珠子了。喂呀，那么说那个客人他有的是钱呢。是啊姐，我已经判断出来了，他一定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最近呢咱们潞州出了很多的大案要案，有很多买卖铺户啊被人抢了，有很多地主老财也被人偷了，甭问，今天这个客人所带的就是赃银。另外呢，潞州衙门已经贴出了布告，谁要是去举报提供破案线索，赏银500两。我说兄弟呀，哎姐姐，你辛苦一趟吧，到衙门口去报案去，等把这个江洋大盗给逮起来之后，咱们姐儿俩得了赏银是1人250。狼心一听，嘿，能平分这500两银子，可乐坏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脚如飞，赶奔县衙门就报案去了。当班的正是两位马快班头，金甲同环。哥俩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啊！吴家老店发现了形迹可疑之人，这可得重视啊！干脆我们哥俩呀，一起走上一遭吧。金甲同环跟随着狼心风似风火似火，就赶到了吴家老店。狼心头前引路，把他们俩人呢带到了秦琼的房门前。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哎，正赶上这房门呢大敞四开的，往里头一瞧，哎呀哈，店主东叫吴广，撞了一个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有一条大汉呢站在旁边，屋里头有大大的包袱，还散落着一些金银财宝。金甲同环断喝一声，各晃钢刀就要抓差办案。可这时候呢，秦琼认出他们俩来了，哎呀呵，这不是金爷和童爷吗？金甲同环就是一愣啊，心说啊，这是什么贼呀，怎么还认识我们俩呢？刷刷收回刀来，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呦，我说你不是山东来的秦二哥吗？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没回山东呢？啊，秦琼点了点头，我呀有难言之隐，你们不用着急，听我实话实说。秦琼不光是智商高，情商也够高的，嘴里头讲实话实说，而实际上不能说实话呀，要不然的话就把单雄信等人都给出卖了。哎，怎么办呢？就得把真的假的掺和掺和，哎，得有一半是胡编乱造。哎，两位有所非知啊，自从咱们分手之后，我就病倒在店房里头了，可巧山东有人来，就把批文呢先给带回去了。等我病好之后，我又去了一趟霍州，看望了一位朋友，直到而今我才回转山东。可是昨天晚上啊，我走在大路上捡着这么一个包袱，也不知道里头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感觉沉甸甸的，这才打算住店瞧一瞧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然后呢，我就拎着他们到县城里头衙门我去报案去。可是我在房间里头打开了包袱，借着灯光这么一瞧，不得了了，全都是珠宝玉器，价值连城。我就琢磨着这个包袱啊来路不明，一定是有江洋大盗丢在半路途中的了。我一想，天亮之后我去报案去，哎，赶奔县衙门，如果说拎着这些贵重的东西，万一半路途中有点闪失，那便如何是好呢？所以说想出一条拙计，就是在地板这地方撬开砖，挖个坑，把这些金银财宝先埋到这儿，然后明天我空着手到天堂县的县衙门去报案，那不是安全保险吗？可哪里知道，我住的这吴家老店呢，是贼店，是黑店，店主东吴广就想打闷棍，结果他武艺不精啊，一下子失足摔倒，脑袋撞在墙上头了，他自己撞死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刚说到这儿，就听有女人呢哭哭嚎嚎来了，哎呀，你这个江洋大盗，你可真能狡辩，分明是你打死了我的丈夫，你还装好人。一个女人扑过来了，扑在了尸体上头，是嚎啕大哭啊。非是旁者，哎，正是郎氏吴广他媳妇儿。那位说了，这个婆娘那么爱她老公吗？哎，一点都不爱。她一看吴广死了，心里头这高兴劲儿您可就别提了。啊，就拿这个案子我就咬住了，我就不放。那条黄脸大汉那么有钱，他一定会呀赔偿我好多好多的银两。
这些钱呢，就是我改嫁。

0: 的嫁妆。我们村里头那二驴子长得特别的帅，就那个脸呢，那个长啊，比驴脸还长好几截呢。就这个案子呀，我可得咬住了，将来好讨嫁妆嫁给二驴子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郎氏为了嫁妆就趴在尸体上头开始嚎丧。金甲铜环一瞧，嗨，这事儿不好办了，秦二爷您得委屈委屈，到案打官司啊。说着话哗楞嘎嘣拿这锁链子把秦琼就给锁上了，另外呢把那些金银财宝收拾收拾，金甲铜环全都拎着啊，带着秦琼一起回转县衙门。临行之时告诉这郎氏，说是死尸不离寸地啊，等着吧，等着县太爷派仵作来验尸来吧。咱们说书就是快，金甲铜环带着秦琼就进了天堂县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大街上啊人来人往，还比较热闹。老百姓一瞧，哎呦哥哥，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抓住一条黄脸大汉呢、啊、看那意思是抓住一个大贼头。哎呦我的天哪，看来现在天下也真是不太平啊，江洋大盗太多太多了。昨天晚上啊我们家就丢了一个茄子，估计就是江洋大盗给偷走的。哈哈哈哈，还江洋大盗呢，估计就是你儿子给偷吃了。正说到这儿，就听身背后啊啪嚓一声，有一个人把100多枚鸡蛋全都摔到地上了，摔得稀烂稀烂的。那么说摔鸡蛋的是谁呢？正是单雄信的家丁单轴。今天一大早啊，这单轴就到城里头来买东西来了，旁的还没采购呢，刚采购了一大包鸡蛋，拎着往这边走，就听众人议论纷纷，说是抓住江洋大盗了。他伸着脖子瞧瞧，哎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认出来了，那不是秦琼秦二爷吗？怎么让人家拿脖锁给锁上了？不行啊，我得赶紧回家报信儿去。鸡蛋也摔了，鞋也跑掉了，帽子也跑没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如风似电就跑回了八里二仙庄。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不安静，痛苦与欢乐都是美好回忆，别再留恋过去，该放弃就放弃，一个人的精彩没什么不可以，相信自己有改变的勇气，幸福可以有很多的定义，学会珍惜自己，你会更美丽。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和你相会在风从东方来，一起安静的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如今我们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好人一生平安，这是1990年创造了我们内地国产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插曲片尾曲。歌词当中好人一生平安，这是一个善良的祝福，却有着一个悲伤的旋律。这首歌以近乎直白的祝愿，表达了文革之后一代中国人渴望安全平静生活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祝愿好人人人平安的方式反省了这样一段历史，回归了人性，并且对未来投去了更多的美好的祝愿。所以这首歌曲随着电视连续剧的播放深入人心，广受欢迎，因为它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普通百姓最朴实最平凡的心声吧。

过去未来共斟酌。同样，这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同名歌曲《渴望》。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在最起初上世纪的90年代，这是一部经典的都市平民戏。可是其中的两首歌我们分别听到了《好人一生平安》和《渴望》，那动人的旋律至今仍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而他的词曲作者呢，佚名和雷雷，这是一对夫妻档，分别是填词和作曲。无论是哪首歌，其实他们的朴实的创作都反映了文革之后的人们希望过一种平淡生活的心境，所以有一种深沉转温暖的艺术效果。是啊，歌曲其实都没有什么高调，但是他说出了普通百姓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碰到了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像佚名曾经说的，人心最软的地方总是包裹得很严，一旦冲破了这最后一层防护，作者、听众都会潸然泪下。

0: 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

0: 将收听的是双重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九一四，双重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里是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草原之夜都会唱吧。草原之夜这首歌曲诞生于1959年，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曲的作曲家田歌老师是我们新疆的一位作曲家，这首歌曲也使他一举成名，而那个时候他特别年轻，才21岁。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电影呢，绿色的其实是纪录片哈，绿色的原野是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生活的大型的艺术纪录片。田歌呢参与其中，从而和导演相遇，也有了这首在生活当中去体验生活创作而来的歌曲《草原之夜》，也被称为东方的小夜曲，也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同时也是中国的民歌经典。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同样经典的歌曲还有这曲吧，我刚刚在听到歌曲《草原之夜》的时候，好像嗅到了远方家乡的青草的芬芳，还有纪录片《绿色的原野》。接下来让歌声继续把我们带到远方，在这江南多雨的季节，嗅到青草的芬芳，我们的田野。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音乐里和你说话。经典老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陆续的会放给大家听。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再来回顾一些那些曾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尤其是在江南西域的黄梅天，一起听歌，在音乐里让身心当向远方。

0: 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非常想听到朱哲琴的山顶。相对其他的像这个黄孩子啊，还有这个阿杰古等等，其实这个山顶应该算是朱哲琴的一首单曲，是一首新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神秘悠远的韵律，朱哲琴的好声音传遍世界，送到你的耳畔。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朱哲琴，山顶。在拍摄 MV 期间，朱哲琴被珠峰的山脚藏人对自然天性的依存和憧憬之心所深深的震撼着。所以说那次拍摄 MV 去珠峰登顶，也是对已逝的歌者六弦琴传承大师顿珠的纪念。山顶印象最深的就是呢凄清的月亮。关于月亮的歌其实就好像是关于花朵、关于姑娘的歌一样，那么的多，数不胜数。来听一曲吧，依然是唯美传唱至今，放在心上的一支心爱的歌，私房歌，半个月亮爬上来。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 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法。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 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

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呢，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
不过这些年呢，中。

0: 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遍的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 真要是

0: 赶上那肯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1: 我这那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里它不齐呀、啊，

0: 天才大便鱼。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救的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你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0: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0: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 嗯。
0: 但是这一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1: 嗯
0: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屎吧？
1: 那、哎，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呢？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

0: 啊，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1: 嗯、
0: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是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哦、
0: 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 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其一啊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降压的肿的呀，血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与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 啊，那这个。

0: 说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到这儿，有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了，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你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

0: 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啊啊。
0: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了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对。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的呀。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0: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

0: 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您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4: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4: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4: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4: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4: 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4: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4: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4: 嗯！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4: 是 啊，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4: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4: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4: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4: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4: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4: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4: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4: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4: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4: 是，
0: 嗯，
4: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 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4: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4: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4: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4: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4: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儿。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4: 嗯，
0: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4: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4: 好，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4: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 啊，来电感谢我的同事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法。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也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

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

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法，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定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

0: 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生理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3: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了。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坑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里尝试，
0: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0: 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元秀棒，终于是看到希望了。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元秀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元秀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儿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中没屎吧。
1: 那、哎，
0: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啊，
1: 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那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那血管给通开。

0: 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的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鸡巴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

0: 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1: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两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1: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1: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1: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弄，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1: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1: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1: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1: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
0: 嗯嗯，
1: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损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

0: 稍微照到那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1: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1: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份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嗯
1: 嗯。
3: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3: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 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3: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3: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3: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3: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3: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
1: 的呀。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3: 哦、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3: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3: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3: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啊、哎，饮食不规律啊，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3: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3: 行，我听您的， 谢谢你啊，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2: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你是老朋友喽？
2: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2: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2: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2: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2: 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2: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2: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2: 嗯，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2: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2: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2: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2: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2: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2: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1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2: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就是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2: 是啊。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2: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2: 是，
0: 嗯，
2: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2: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2: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那、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我们人体的脑部

0: 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乳氧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1: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1: 好、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抗战初期一场历时5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在黄河、淮河两河之间，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是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汇于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之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决心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以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当时中国方面将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皖北一带划定为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临桂人，桂系首领，北伐期间战功赫赫。抗战初期，他临危受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第五战区各部队除了桂系李品仙第11集团军和廖磊第21集团军外，其他各部队都是从各个战区抽调的。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首义，保定军校17毕业，1937年12月出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广西陆川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起义，并参与北伐，1937年10月出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8军军长。这是1928年白崇禧与李宗仁分任北伐军第4集团军总指挥和总司令时的一张合影。白崇禧干练精明，谋略深长，特别善于捕捉战机，素有小诸葛之称。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徐州会战开始，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两人再度携手并肩抗敌。在白崇禧前往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曾向其提出过宝贵的作战建议，白崇禧对周恩来的作战建议极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此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拜会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四川人，1910年出生，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高级参谋，在叶剑英领导下负责友军工作组的军事统战工作。
1: 张爱萍到了徐州以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二是从济南到徐州一线多是山地， 地形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三是桂军有战斗力，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桂军的威信。李宗仁听后采纳了张延平的这些意见，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守台儿庄的作战方案。
0: 1937年12月中旬，南线作战日军约八个师团向江北进犯，第五战区以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肥河、桂河等地形阻敌北进。1938年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并于2月9日至10日强渡淮河。第五十一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第五战区司令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驰援，协助第五十一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与此同时，廖磊奉命率领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卢桥地区，第七军协同第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攻克考城，围攻上饶，迂回攻击石河，并援日军侧后，迫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五十九军、第五十一军乘势反攻，于1938年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形成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南线作战的日军受阻，为中国守军赢得了调集主力部队的时间。1938年2月，李宗仁南路布兵于淮河一线，北路布阵于藤县、临沂一线，以阻止津浦线上南北之敌的顺利会合。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张云逸部协同李品仙部阻击日军北进徐州。在津浦线北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配合了主战场的作战。1938年3月中旬，北线作战的日军以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成两路向位于徐州东北60余公里的台儿庄进发。东路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直扑临沂，西路矶谷第十师团南进藤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会师台儿庄的必经之地，因此

0: 日军猛力进犯，势在必夺。沿途虽遭到中国守军庞炳勋部的节节抵抗，但日军仍于三月五日到达临沂以北的汤头白塔尤家庄一带，距城仅十余里。3月10日，日军第五师团20000余人在战车20余辆、大炮30余门、飞机10余架的掩护下，向临沂城发起猛攻。庞炳勋部的第三军团只有区区5个步兵团10000余人，但凭借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墙，据城死守。由于庞炳勋部伤亡极大，李宗仁调张自忠第59军从横县附近紧急增援。3月10日，张自忠星夜驰援庞炳勋部。3月14日，第59军强渡沂河，对日军侧背发起攻击，与其短兵相接，战斗空前激烈。3月18日，板垣师团终于抵挡不住庞张两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开始侵华以来的一次大溃退。
1: 临沂保卫战中，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伤亡达3000多人，被迫溃退，从而打乱了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围歼孤军生育的矶谷师团赢得了战机。
0: 就在张自忠部与板垣师团决战之时，矶谷率领的日军第10师团向藤县进发，李宗仁急调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部赶往藤县，拒敌南下。孙震，四川成都人，川军著名将领。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任第22集团军副总司令，4年2月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再现了藤县保卫战的情景。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打响。驻守藤县的第22集团军所属第41军、第122师的全体官兵，不畏强敌，与日军在藤县展开激战，伤亡甚重。血战至3月17日，毙敌2000余人。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王明章中弹殉国，时年45岁。全师2000余人，最后只剩300多名官兵拉响手榴弹，以身殉国。对于藤县3天3夜的大血战，李宗仁予以高度评价。若无封锁藤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使藤县先烈造成之也。为表彰122师抗敌事迹，国民政府特为该师立碑记功，对第41军代军长兼第122师师长王明章予以国葬，并追授其为陆军上将。
2: 台儿庄处于北联军浦路南解陇海线的交叉点上，扼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是进入徐州的门户，因此台儿庄的得失关系到全局。
0: 矶谷师团攻克藤县后，直扑台儿庄，妄想一举拿下徐州，争夺打通津浦线的头功。李宗仁利用矶谷的骄狂心理，在台儿庄设下重兵，他命令善于防守的孙连仲军团在台儿庄构筑工事，布下待行的防御工事，令汤安伯军团让开津浦。

0: 正面，右击鼓师团深入，待台儿庄防御阵地发挥到最高效能时，由汤军团潜入南下，攻敌之背侧，将其围歼，同时抽调第55军开到临沂枣庄一线，防止板垣师团前来增援。1938年3月24日中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狂轰滥炸，整个村庄迅即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经过3昼夜的猛攻，日军攻破城防，进入庄内。防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31师师长迟丰成率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肉搏拉锯，战斗十分惨烈。
1: 台儿庄打了那时候，战斗就打响了，那个时候我们是第第三营的营长，就是裴叔第二营营长往前改进，营长是两个阵亡，两个受伤，就是团长张鑫往副三级又受伤。
0: 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至4月2日，日军攻城仍无进展，日本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对当日的战斗有如下记载：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经过近1周的残酷战斗，台儿庄守军伤亡惨重，全庄3/4已为敌占，但中国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李宗仁根据战局发展，于4月2日下达合围歼灭台儿庄地区日军的命令。4月3日，中国守军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全线反击，激战4天，歼灭日军赖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其余日军残部向丰县枣庄撤退。4月7日，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部队全力追击。当日晨4时，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
2: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痛前击鼓师团大部，重创板垣师团，取得前敌10000余人的辉煌战果，震惊中外。
0: 在台儿庄遭到惨败后，日军统帅部对于攻打徐州的军事计划做了重要调整。从4月中旬起，日军从各战场增调来约30万军队，并配以各种重武器，分6路对徐州进行大包围。此时，为扩大台儿庄战果，蒋介石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根据敌情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所属部队按作战地区分为鲁南兵团、苏北兵团、淮南兵团、淮北兵团及豫备兵团，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其中第60军官兵在禹王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2: 当他们赶到这个台儿庄前线的时候呢，台儿庄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就选定了在台儿庄以南，实际属于江苏邳州境内的一座可以作为山地的一个阵地，这个呢就被人们称为叫禹王山。打得最激烈的

0: 次呢，是1938年的5月5号晚上，当时呢下着很大的雨，那个我父亲呢看到日军已经冲得很近了，自己抓了一挺轻机枪，就跳出战壕，冲向敌人。然后呢，这些这个官兵们见到团长这么英勇，也都随着他跳出了战壕，把日军给反冲锋给打下去了。
1: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与此同时，北路又一股日军从鄱阳强渡黄河，迅速攻占了运城、菏泽、金乡等要点。至15日，南北两路日军基本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的态势。期间，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第23师师长李必凡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陷落。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又一次大的会战。中日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付出重大牺牲，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为而后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准备时间，并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腹心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望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伤。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

0: 回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

0: 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

0: 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亮。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813.1 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

0: 志，总台记者孔祥新。
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2: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3: 这个是第三年，
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3: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最中了，把料所有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
6: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6: 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7: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军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7: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

0: 星舟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六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
0: 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与东北超同步开市，足球激情与商贸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看望慰问党员代表，为他们送上党的关怀和温暖，并代表州委向奋战在泉州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心系百姓冷暖，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今年66岁的老党员崔秀恩退休后始终牢记党员身份，积极发挥余热，担任延吉市建工街道两新党建指导员，将多年积累的党务工作经验倾注到基层党建工作中。凭借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荣获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胡家福冒雨来到崔秀恩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对他退休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治理，力所能及地服务社区群众，要大力宣传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生动鲜活地讲好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故事，在党内营造比学赶超、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党员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实干、争先创优。今年81岁的老党员金英子已有54年党龄，退休前曾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由于长期受慢性病困扰，医疗开支较大，家庭生活较为困难。身体状况怎么样？还有哪些困难？在金英子家中，胡家福关切询问他的日常生活、就医治疗等情况，鼓励他乐观坚强，保重身体，有党的好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胡家福说，在充满激情、热血沸腾的年代，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

0: 半生奋斗了一辈子。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对困难党员的关爱帮扶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紧盯困难党员急难筹盼问题，精准纾困解难，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减轻负担，改善生活，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组织对历史的尊重，对他们本人的牵挂。今年96岁的离休老干部李永生长期深耕教育战线，为延边教育事业发展倾尽心力，奉献一生。胡家福来到李永生家中，拉着老人的手嘘寒问暖，详细了解他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起居情况，感谢他为延边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衷心祝愿老人福寿安康。胡家福说，延边今天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老党员老干部打下的基础，做出的奉献。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尽心竭力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让他们安度晚年、颐养天年、益寿延年。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参加慰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及发展。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央决议，决定将满洲党团省委合并，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会议确定了准备全满总暴动，组织政治罢工、兵事暴动、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的策略路线。9月，为统一指挥各县斗争，便于组织地方暴动，满洲总行委决定组建中共东满特委。10月正式成立，廖如愿任书记，领导延吉、珲春等实县，并先后成立了中共汪清县委和珲春县委。特委成立后，积极搭建地方党组织，持续开展秋收暴动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盲目硬拼造成重大损失。至1931年2月，2000余名党团员和群众被捕，数百人牺牲，多地党团组织遭破坏。1930年9月，中共6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满洲省委随即撤销总行委，恢复各级党团组织的日常工作，制定了东满工作大纲，发动群众扩建革命团体与武装，各项工作逐步迈入正轨。东满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党员队伍的扩大、群众性革命团体及其政权组织的建立，为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东满抗日游击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0: 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总结党的18大以来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成功经验，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火热开赛，州商务局联合州文广旅局，新一场延边好物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现场开设的30个特色展位，全面解锁观赛加消费加文旅体验全新模式，让足球的激情与商贸的热度在赛场外交织升腾。市集划分为一线一品、延边老字号、非遗、票根联动4大展区，集结延边州8个县市的优质企业、经典品牌与特色好物，延吉咖啡、龙井明太鱼、汪。

0: 青手工宽粉等各县市当家产品，让人一站式看遍延边物产精华。深莲、常有煎饼等延边本土老字号也带来了地道风味。非遗展区内，满族剪纸、安图随式铁艺、朝鲜族泡菜制作等传统技艺频频引人驻足观看。在观赛之余，近距离触摸延边的民俗文脉。在票根联动展区，球迷凭赛事票根领取一分钱吃冷面优惠券。展区还聚合了美食商家、成品油储值优惠等多元服务，一站式覆盖消费、出行、住宿等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闭环。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
1: 在我们看来，东北超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延边州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那本次活动，我们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和赛事氛围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广大市民和外地球迷打造了一场兼具特色与活力的文旅盛宴。可以说，本次活动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0: 市集的另一侧，黑龙江文旅主题展区也格外引人注目。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展位展示了各家好物。市集还同步举办了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文旅全域旅游特色推介会，各地市依次推介特色文旅资源。一场足球赛事以赛促文，以旅彰情，搭建起了两座城市的文旅交流的新桥梁。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兴刚。
2: 这次呢，我们哈尔滨跟随省文旅厅到这儿做市集推介活动，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为我们的球队来助威加油。我们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我们觉得延吉这个旅游啊做得也有声有色，值得我们哈尔滨旅游啊来学习的有很多，包括咱们的车辆的管理啊，和景区的统筹，和这种夜市的这个烟火气。我觉得延吉非常有特色，我们哈尔滨文旅回去也多总结多学习。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3: 为保障东北超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我州公安、电力等多部门周密部署，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延边广播电视台精心组织，高标准进行赛事全程直播，共同守护这场跨越长白山与松花江的双城足球盛宴。赛事全程，延边广播电视台扛起主流媒体宣传重任，组建专业采编直播转播团队，提前调试高清转播设备、信号传输系统及收音灯光配套设施。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4: 投入十加二巡道高清转播车、卫星车及近40人的专业团队，采用12机位直播，融合航拍、高速摄像机、大倍率镜头、慢动作回放和国际声采集，力求全景展现比赛的每个精彩瞬间。同时，我们也将镜头更多的对准球迷、啦啦队、赛前文艺演出等精彩场景，不仅呈现精彩赛事，更是传播延边足球文化和城市魅力，为东北乃至全国球迷带来一场兼具竞技水平、观赏价值和地域特色的高品质赛事直播。
3: 赛事期间，公安部门部署充足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为赛事平稳进行筑牢安全屏障。延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教导员卢小斌。
5: 为全力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在州公安局统筹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延吉市公安局共投入1000余名安保警力，调度20余台警车，全面承担赛事安保任务，全力保障比赛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3: 为了给现场球迷、场外观众、媒体传播团队带来稳定流畅的数字化观赛体验，吉林移动延边州分公司从底层网络硬件、前沿 5GA 新技术、智能调度体系、线上线下配套服务等多维度搭建赛事通信保障方案，让观赛体验实现

0: 质的升级。吉林移动延边州分公司网络部运维管理张海东。
1: 赛前，我们提前在比赛场馆及周边区域新增开通42个小区进行容量升级，部署2台应急通信车驻守在赛场的核心区域，实现 5GA 网络全覆盖。相比传统 5G 网络，带宽并发承载能力提升数倍，几万球迷同时拍视频、发朋友圈、开直播，不会卡顿转圈。
0: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坚守电力保障底线，实现赛事全程零断电、零故障。国网延吉市城郊供电公司运检技术专责张义维。
2: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迅速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出动相关人员50余人次，细化电网运行方案，对重点线路、台区开展精细化巡视和红外测温，补齐设备运行短板，同时落实好应急抢救机制，压紧压实责任，切实保障赛事电力的可靠供应。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3: 6月26号，礼仪延边之延边有礼，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第5季主题活动在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全程通过线上报名，驾驶员在6月26号至10月3号100天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范驾驶行为，自愿接受社会监督，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即可获得抽奖资格。特等奖为价值2000元的油卡，另有不同奖项的1000元、500元、300元及100元等油卡。司机代表王海波表示，让我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超速、抢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不文明行为，主动做到斑马线前停车礼让，用耐心和包容对待每一位行人，面对乘客始终保持热情服务，用礼貌用语规范驾驶，展现延边人的好客与礼仪。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6月28号，2026年挑战杯竞赛创业在边疆东北振兴产业升级专项赛在龙井市开幕，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65个项目、400余名青年学子，聚焦农业绿色发展、数字赋能产业等5个赛道进行比拼。
3: 延吉市商务局日前对延吉市100家优选餐饮店评选结果进行公示，最终评选出冷面类、烤串类、烧烤类、汤饭类、拌饭类、啤酒菜品类、民俗潮流类、咖啡甜品类等8类100家优选餐饮店，公示期为2026年6月25号至7月1号。
0: 日前，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将于2026年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结息期间，线下柜台于6月30号暂停业务受理，7月1号起恢复正常办理。线上渠道6月29号17:30至7月1号8:30暂停服务。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车辆租赁费因工伤事故迟迟未能结算，货车司机多次讨要无果，陷入困境。土地转包费未按时发放，记者积极协调，问题终得解决。两年前，王九奎开着自己的货车到一家建筑工地运输材料，开始时施工单位

0: 会按时支付车辆租赁费，可是最后两个月的车辆租赁费却迟迟没有给。几年前，敦化市的王九奎购买了一台货车，他便起早贪黑地驾驶车辆，但是收入并不太多。2024年夏天，他和一家施工单位口头签订了运输材料合同。
1: 去年八月份，那个我去上那个去干活去，完了谈的是那个我带车嘛，这一天给我700块钱，半个月一算账，一开始给算了，后来完了就不算了。
0: 王九奎对记者说，有一天他把几个预制好的水泥管运到了建筑工地，现场负责人安排两位工人到车上卸车，可就在作业时，水泥管把工人挤伤了。两个月后工程结束，王九奎找到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结算车辆租赁费，项目负责人让他等一段时间。
1: 那个去年十月份那个活基本上干完了，完了算账呢剩21000块钱，完了我就管那个老板要呢，老板就说那个上面工程款没给他，说等到那个上面那个工程款拨下来再给我，那个春节之前嘛，怎么也能给。
0: 但是到了春节，王九奎也没有拿到车辆租赁费。后来王九奎再次找到项目负责人，这一次项目负责人说等两位受伤工人的事情处理完再给他结算车辆租赁费。
1: 春节过后呢，我再次去管他要钱，他完了他让我开发票，完了我去开发票呢，那个挂公司那个说那个你这事没解决完，他就是不给我开了。
0: 另据王九奎说，因为他是带车到工地施工的，签订合同时施工单位要求他在领取车辆租赁费前提供税务发票，由于他没有注册公司，他只好找了一家公司代开发票，而自从两位工人在他的车辆上受伤后，那家公司便不再给他开具发票了。半年前，两位受伤工人所在的劳务公司把两家公司和王九奎一同起诉到了法院。
1: 今年十月份那个法院把我这事儿判完了，判了80000块钱，这80000块钱我也是东凑西借的，完了好不容易凑上了，凑上了那个把这钱赔偿了，赔偿给了，完了我再上这个公司呢，东城公司去要钱，那个说这要钱呢，完了他还是说就是让我等等，说那个上面工程款下来的，因为啥我现在我等不了了，因为啥法院那个判决我那个赔偿伤者钱呢，我都是借的，我就寻思我就是把那个我的工钱给我算了我好去还人家，那个把人借的钱去还人家。
0: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他对记者说，现在两位工人受伤的赔偿问题都已经解决完毕，他建议王九奎尽快把剩余车辆的租赁费发票开出来并送到他们公司财务。
2: 这个事故之后到月了嘛，我每个月20号要这个报账嘛，
3: 哦，
2: 让他这个开发票，他不给开然后那个这事儿不就放下吗，我走。找个单独也谈了，找个人，我说我当时我们这么说的，说你不管出现工伤了，是因为你这个驾驶的原因也好，什么原因也好，你干的活对吧？你该开发票开发票，你该给你结款结款，那你不开发票，单位挂不上账啊，
3: 嗯，
2: 挂不上账，单位不可能没有发票就给你拿钱呢，对吧？
3: 嗯，
2: 后来我跟单位协调，
3: 嗯，
2: 但是这两天这个我已经协调完了，
3: 嗯，
2: 然后我说你这个发票该开，
3: 嗯，
2: 然后再补个合同，补个发票，到单位把账报上，然后这个工程资金来了，我们就马上就给他解决。嗯，
0: 节目播出前，王九奎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拿到了剩余的车辆租赁费。近日，村民郑大爷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多个小队的土地转包给了合作社，可本该按时发放的土地转包费却一直没有兑现，这让大伙很着急。据村民介绍，他们村从2018年开始到2025年把土地转包给了延吉市鼎晖专业合作社，双方签订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转包合同， 合同里明确约定，每年一月一号之前，合作社要支付第二年的土地转包费用。可是到了2025年，多个小队村民的土地转包费却迟迟没有发放。

0: 直拖到了2026年初，大伙依然没有拿到这笔钱。
1: 拖延的是三个月或者四个月，一年，一年多，就这么给。
2: 啊，总是不及时呗，给钱。
1: 对，完了这
2: 二五年的钱给没给你们呢？
1: 25年前还没给我呢，
2: 去年的钱还没给呢。
1: 啊，
0: 村民田玉子说，当年大家是出于信任才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当时村里几个生产队约300垧地全都统一转包给了这家合作社。可让大伙没有想到的是，土地转包费发放一直不及时，2025年全年的转包费直到现在也没有发到村民手里。
3: 48年他们合作社进来了以后，打对和那个方光那个姓方的他们一起来，俺们12桌来讨论，讨论这个哈合作社怎么好，钱也多给，这样俺们这农民不知道嘛，完了就是跟他们多给，就是给他吧。
0: 村民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几个生产队300垧左右的土地，一年的转包费加起来有100多万元。这笔钱不能按时发放，不仅耽误大家使用，连银行利息都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2: 大概有多少钱呢？
3: 都是我们八道村哈，170万。推着几个月，这利息钱多少啊？这老百姓不就光等着钱花？
2: 就你们没得着
3: 啊？没得着啊、就是完事啊。他们怎么也得问呢，这个钱是谁用的。
0: 村民郑寿福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2018年签订的合同，他说这份合同直到2026年2月份才拿到手，而且内容很不规范。
1: 这个合同不是我签的，名字也不对。
2: 你是叫
1: 郑寿福？
2: 郑寿福，他写的郑秀福。
1: 对
2: 啊，别人代签的。
1: 他我也不知道谁签的这玩意儿
2: 啊。你不知情
1: 啊？别人其实不给啊。
2: 啊，你们手里始终没有合同？
1: 没有，就是我上国土局回来，他们跟我说你到这里要，就这么我要我这的。
0: 除了结清拖欠的转包费，村民们还有一个共同诉求，希望合作社能尽快把土地恢复成原来的标准水田，保证今后能够正常耕种。
4: 23年他们把那个高标准农田破坏了，整了旱田。把水这边本来都是有水沟子的，完了这都填满，都破坏不成样了，
2: 恢复成原样呗。
4: 恢复成原样。
5: 水电地给我们改了旱田地了。
2: 那你们不知情吗？
5: 啊，我们就不知道了。他们也跟我们没吱声，村里头的老百姓想种地嘛。那个是鼎威公司是合同是8年的，8年25年就是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到期。啊，去年到期以前是他是不是给我们重新改水电地啊？那是国家投资几百万投资给我们做的那个水电地啊。
0: 了解完村民的诉求后，记者来到了延吉市鼎辉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社长外出不在，记者现场电话联系上了方社长。
6: 开春后就给他们恢复
7: 这个机耕地，就开春后给他们恢复原貌呗。这个款项这个事儿呢，就是
6: 款项这是那啥的，现在我们现在争取那啥嘛，马上近期内给他们解决。
7: 近期内解决呗，大概是多少号能给解决？您给我个准信儿行不行？然后那个解决的时候要村民给我回执。
6: 过年之前。
7: 过年之前给解决呗。
0: 节目播出前，记者再次与村民和方社长取得联系，确认目前拖欠的土地转包款已经按照约定全部发放到了村民手中，被改成旱田的土地经协商按照水田地给予村民补偿，村民同意继续种旱田。延吉市朝阳川镇德新村的王红艳打来电话反映说，本来属于他家的土地现在错误地登记到了村民杨某的名下，他请求村里进行更正，可是杨某却并不同意。王红艳说，他父亲由于身体原因一直在外地看病，家里的土地一直租给别人耕种，土地确权之后，他和父亲核对家里的土地时，发现他家土地的亩数出现了变化。
8: 土地确权以后呢，我跟我爸一核对面积不够，面积不够呢，我们就到镇政府跟队长他们去对账了。结果每块地都有编号嘛，然后查了一下详细的地块，发现呢有6块地确错了，地可能是当时呢就是测量土地的时候我父亲不在嘛，我们本人不在，可 DID 就可能划到别人身上，

0: 为了避免种地的时候出现纠纷，王红艳和父亲来到了村委会，请求村里将错误更正过来。
1: 村里就说啊，当时确权的时候，梁弟你人不在，我们已经说把这个账目都做完了。如果因为你这样的事儿呢，就很麻烦。那我们笨想的话，你确错了改过来就完了呗，是不是？那本来就是我家的。
0: 王红艳说，她也跟村民杨某沟通过，对方虽然口头表示同意归还土地，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1: 你看了这后边这地都给悬了，已经他就想种嘛。
0: 在山上，我们遇到了村民黄钦云。他说他姐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由于他们几家的地都是 DID， 都给错误登记到了杨某的名下。
2: 这两天我寻思他把地悬了，没去找他呢，必须得要找回来。
0: 为了了解土地信息登记错误该如何更改，记者来到了延吉市朝阳村镇综合服务中心，土地经营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3: 因为德鑫之前也提过，就是几个小队跟我说这家面积错了，然后说已经让我跟他们说，那你们先村委会报备一下，然后整理一下怎么修改，然后我好安排测量队。他们当时已经对那个通过那个电脑图纸，那个电子版图纸上已经指完借的那块地，他们当时也认了，这是当时确实是他们的地，也认了，然后我已经解决完了呢，然后就没有再追究后面的事儿。
0: 在记者的沟通协调下，延吉市朝阳村镇政府信访部门组织村里以及土地经营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4: 这不是要分地吗？都村里吗？完了之后他说地差了，地差了，那地差了，你三个小弟的话，你怎么能拿完？他家的地也是这样，他家地，但是我画的是画的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己的地，早先是也是他家地我买断的。
5: 当时他的土地是连大马地一起承包，
4: 对，承包过我的。
5: 你不同意把地还给他？
4: 我的地为啥给他呀？这块地你要是拿回去，咱们要和平说呢，你家地你拿回去也中，你拿回去小弟给我给我地也行。
0: 调解现场双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此时村中正在换届选举，村里表示等换届选举结束之后再针对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开会研究解决。半个月后，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了延吉市朝阳川镇德新村，见到了王红艳。王红艳说，自从上次在这里开完协调会之后，他的母亲就担心他家给登记错的土地被他人提前耕种，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来到山上看着，天黑之后才回家。为了避免老人出现意外，记者将王红艳的母亲劝下山之后来到了德新村村委会。经过村里的沟通，杨某表示不和王红艳家争地了。一个星期后，记者再次见到了王红艳。
1: 通过你们帮办记者多方到政府协调和村委会协调，占我家地的人呢已经到我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地还给我们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地都种完了，我在这里呢就代表我们全家感谢帮办记者，把我们的事情给解决了，感谢。
0: 王清县大兴沟镇村民卢景生最近一直被土地的问题困扰着，明明是自己的在册地，却被同村人占了好几年，想要回来不仅遭到了拒绝，还要自己花钱确认土地归属。红日村地处汪清县大兴沟镇，作为土生土长的红日村人，卢景生在村中拥有一块在册地。多年前，他接手了永安村一笔抵债的房产与土地，但为了不荒废自己的这块农田地，便将地转包给了同村的村民。卢景生也举家前往永安村居住。
6: 当时种旱田的时候吧，我们那个牛犁子都能及时拉到底下，那个沟有个偏坡嘛。后来大村里头就说改旱田，老百姓俺们的一片地都说改旱田，这就改旱了，改水田，就改了水田了。改水田以后，那偏坡种不了，把那棱子那块就卡住了，扔了有十来米吧，七八米那么样， 提问面有。
0: 卢景生说，起初一切相安无事，直到几年后他回村看到自己那块地时，突然发现地头留出来的七八米空地时

0: 上，竟被另外一个同村村民王某私自开垦出来七八垄地。
1: 四五年以前吧，我回来了，看我那水田地头，叫他给占用了。我完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种水田前吧，你就用；种旱田时候，我等我水田地改旱田时候，我就拿回来。他已经同意了。
0: 念及同村情谊，卢景生没有过多追究。后来随着大新沟镇的增减挂项目推进，卢景生在永安村的宅基地被纳入到了拆迁范围，他便带着家人重新迁回红日村定居，并打算收回转包出去的那块在册地，同时找到王某想要回被他占去的七八米地，可是王某却反悔了。
1: 第二天市长家找我，他又不同意了，他说媳妇不行，不同意，他也养不起他媳妇儿，怕他媳妇儿犯心脏病。我小子我也没法整，确实拿不出最好的办法，我就给那个吉时传媒等百姓热线打电话了。
0: 卢景生又气又急，他说他与老李家、老江家三家的农田地是一整块地分割成的三块在册地，边界清晰，现在他和老李家的地头都被王某占去了，只留下老江家的地一直是自己耕种，没有被占去。
1: 当时我找村长说这看看定位定了哪块，那定位定哪块我也不知道。这个地头是我家的地头，别人家呢，那江府严家人那个都种到头，我就没种，我那跟他一起的，他把我这边开上了，和尹思新那边开上了，俺俩怎么就到不了头呢？我也怀疑了，办不事，这我的地能不能给我种过？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红日村村部，村党支部书记尤广成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2: 那个地呢，曾经改过水田，改水田的时候，那个地方比较低以后呢，他就耕种不了，耕种不了，耕种了。同时呢，对方呢就发现那个地方荒弃了，荒弃以后呢，觉得浪费了，他就对方呢就把那个地开垦起来了。开垦今年呢是什么情况呢？他改从水田改成旱田了，改成旱田了的情况下呢，他那块地就能种，就能连上了。所以说他向对方索要，对方呢当时那时候承认了，后期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又反悔了啊。完了以后他们也找过村里头呢也跟经管上沟通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这像这种有纠纷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因为96年确权登记已经全部搞完啊，每家每户的地界都是有数的啊，我们会找第三方或者经管站拿着仪器过来给定位，定位假如说经管站是打，假如说定位出来谁家的也不是，这样的话呢，可能是这个地要有另一个说法。如果是张三的就给张三，是李四的就给李四。
0: 对于村里的解决方案，卢景生坦言，重新打点定位需要好几百块钱。为了帮助卢景生和老李家得到法律援助，记者联系了大新沟司法所。几天后，金所长联系了记者，他表示，在接到求助后，他已经与涉事各方村干部多次沟通，考虑到土地权属的认定需要专业依据，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由三家共同参与重新打点，经过精准测量，明确各自的在册地范围，这样
3: 好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